0: ชิกามาตั้งอาเอคบชามชานีเดลังน้ำมาตัวมงวยนีเดกบังตามาเซยานาลังไปครึ่งกะ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持续深化改革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省直机关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省委意见我省高速公路建设全速推进临沧夏粮面积与产量双增鲜食椰枣在西双版纳试种成功丽江芒果文化季系列活动在华坪县举行公安部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哥伦比亚 7.5 级强震已致111人死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近日从省发改委了解到15-5期间我省将把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和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改革全面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长期以来云南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始终把广大民营企业当作自己人云南发展的最好合伙人经过努力全省民营经济占 GDP 的比重从 52.4% 提升至 53.5% 撑起全省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15-5时期是云南开创发展新局面的关键时期我省将在多个方面持续发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省委11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出全面部署明确了四个方面25项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为全省上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发出了动员令明确了施工图连日来省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意见一致表示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意见部署上来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幸福实景盛夏时节

建成通车。截至六月底，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1257公里。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截至8月6日，中老铁路累计发送冷链蔬菜5006车，10.01万吨，同比增长62.76%。云菜出口成为中老铁路运输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记者获悉，8月8日起，省商务厅将发放2026年商圈商超周六每物消费券，活动持续至8月31日，每周6:00至20:30在云闪付 App 平台发放。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本次活动面向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参与商户为重点商圈及商超零售企业。消费券设3个档次，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满300元减50元。记者日前获悉，2026年临沧夏粮播种面积111.75万亩，同比增长0.58%，夏粮总产量13.8万吨，同比增长3.55%，夏粮生产实现面积产量双增长。近日，记者从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举行的发布会获悉，该所从泰国引种的2个优质鲜食椰枣品种试种成功。椰枣是一种优质经济果树，兼具产业经济、生态修复和园林观赏多重价值。有别于国内其他地区种植的干食椰枣，鲜食椰枣果肉脆嫩多汁，蜜香浓郁，契合当下鲜果消费市场需求。近日，第17届丽江芒果文化季系列活动在华坪县举行。活动整合品牌传播、市场拓展、赛事引流、展销惠民、文旅融合等举措，通过产销推介、直播短视频大赛等方式，拓宽线上线下销路，配套举办种质资源展、特色夜市、田园采摘、创意体验等活动。8月6日至8日，普洱市江城县火把节暨第11届三鸭果节民俗狂欢火热举行，活动分别在国庆乡摩等村博别寨、洛杰村月亮湖、田房村田房寨3个特色村寨逐日开展，汇聚特色市集、传统技能展示、趣味赛事、山野探险、文艺展演、篝火晚会等多个项目，吸引来客深度品读江城独有的民族风情。国内新闻，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记者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8月10日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记者10日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记者获悉，8月18日至9月23日，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在北京举行。届时，共有48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数量创历届新高，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100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郭家坤说，在专项行动过程中，移民管理工作人员规范文明执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员的权益。当地时间10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而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当地时间10日，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该国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此次地震已造成111人死亡、87人受伤、61座建筑物倒塌。据印度媒体10日报道，
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灾害管理局9日晚发布通报说，该邦自7月中下旬开始

0: 市的洪灾已造成100人死亡。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省委11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意见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出全面部署。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意见部署上来，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请听报道。
2: 乌蒙巍巍藏峥嵘，赤水滔滔正初心。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意见指出，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依托中共云南一大会址、扎西会议纪念馆、西南联大旧址、善州林场等，打造现场教学精品路线，让党员干部从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从91年前的伟大转折到新时代的接力，扎西这片红色热土正书写着属于新阶段的胜利。扎西会议纪念馆馆长卓家勇：
3: 持续深挖红色史料，丰富展陈内容，创新宣传形式，全方位把伟大长征精神宣传好、传承好、发展好，吸引全国各地更多的党员干部、青少年走进扎西，读懂扎西，铭记革命征程的艰辛，自觉传承红色基因，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
2: 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李红英：
4: 那么把西南联大的现场教学进行系统化，特别是智慧化的运用 AI、VR 的这样的一些技术，那么让西南联大的历史更加的可感可见，那么为我们云南培育干部队伍呢做出更大的一个贡献。
2: 意见指出，要坚持理论舆论网上网下、内宣外宣联动，扎实开展宣传引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人心、践行见效。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郑明哥：
5: 依托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这个学科人才优势，组织我们的专家学者呢，开展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聚焦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和学术研究、理论阐释，推动党的最新的创新理论的成果呢，入教材、入课堂、入头脑。
2: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资铁：
6: 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模式，推动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融入日常。
2: 意见明确要求，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推进155规划实施，持续壮大三大经济，突出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将以实际行动推动学用结合，让意见部署入脑入心、落地生根。省委办公厅督察二处四级主任科员邹傲凡：
7: 意见明确的25项重点工作是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云南落地见效的任务书。我们将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紧贴全省工作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2: 怒江州人民医院院长赵燕：
8: 要不断地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内涵建设，把我们的技术能力传导到县乡，落实好一老一小的关爱服务行动，守护好老少群体健康。

0: 今年暑期 China Cool 火出圈，成为入境游的最大标签。在全球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天气的背景下，云南昆明凭借夏季 20.4 摄氏度的平均气温与持续优化的入境服务，成为入境游客避暑潮中的热门目的地。请听报道。
1: 这个夏天 China Cool 火热出圈，那你知道云南 Cool 吗？今年入夏后，全球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当外国人还在计算空调电费时，昆明人却在考虑要不要加件外套。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春城昆明也在 China Cool 热潮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昆明长水机场口岸有多火爆，在这组数据中，入境外国人 38.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1.7%， 其中有近六成不是来谈生意的，是来畅享清凉的。俄罗斯籍游客莉莉亚，
2: 这里像一个超级大的空调房，非常凉快。
1: 气候酷偶是天赋，服务酷偶才是本事。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高峰时段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常态化运行，符合条件的外籍旅客最快3分钟即可完成入境通关。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五队副队长陆继勇：
3: 推行入境卡提前办、掌上办，外籍旅客可通过线上渠道提前填报信息。
1: 昆明老街全新升级的国际旅客咨询服务中心也正式营业，能实时翻译15国语言的多语种 AI 透明屏也同步上线。昆明国际游客咨询服务中心副主任哲伟：
4: 全方位的、更加便捷、直接的服务，避免了语种覆盖不足的一些那个弱点。
1: 德国籍游客卡罗琳：
5: 这里的服务很好，体验感不错。
1: China Cool 持续发热，云南 Cool 正被更多的人认可。空中航道、地面通道、边境口岸，云南的入境热正全面释放。越南籍导游阮世娥：
6: 接团的量比去年多了2倍。
1: 截至8月2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7600万人次，其中跨境旅客89万人次。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382万人次，同比增长6.3%。中缅边境的勐阿口岸出入境人员也突破100万人次。通道畅通，服务温暖。当云南库的风从口岸吹向景区，全省的清凉经济也在升温。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黄鹏：
7: 昆明文旅不断丰富赏花、石郡、避暑、观鸥四季皆宜的文旅产品体系，去山林沃野体验石郡野趣，环湖湿地沐浴清新空气，到农贸市场感受云南风物，斗南花市购买一捧鲜花，在滇池绿道森林湖光山色，翠湖寻金品尝咖啡特调，这些都是独属于昆明的慢生活场景。
1: 昆明已备好10条避暑精品线路，还有包括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在内的超100项文旅活动覆盖整个暑期。大理、丽江等地也稳稳接住了这股云南酷偶风，大理门票订单量同比暴涨300%，丽江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130%，酒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1%，超半数人选择住满4天以上。云南成为欧洲避暑潮中的热门目的地。法国籍旅客亚历克西斯·保罗·德热姆切夫斯基：
8: 我们希望孩子们能亲眼看看中国，看看当下中国的巨大发展变化。
0: 8月10日举行的促进团结进步云岭同心筑梦媒体见面会上，7位来自基层一线的代表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经验，展现云岭大地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幸福实景。请听报道。
9: 楚雄州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户籍总人口的37.24%，各族群众长期互嵌共居。昆明市官渡区官上中心区社区汇集20多个民族群众共同居住，当地以党建为引领，基层治理推进和和美美互嵌式社区建设取得成效。怒江州贡山县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探索出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文化传承、民族团结协同推进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楚雄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梦婷：
10: 深耕火把节、楚雄时装周等特色的节庆 AP， 开展各类文旅、文体、经济活动，实现了文化浸润人心、产业带动征收、民族团结相互促进。
9: 昆明市官渡区官上中心区社区主任张慧：
11: 配套红石榴幸福食堂，康养 一者落实老人就餐优惠、义诊帮扶等惠民举措，以精细化暖心服务拉近各族群众距离。
9: 怒江州贡山县县长张文芳：
12: 独龙江乡围绕感恩奋进展现团结的力量，秉忠路呢依托特色文旅打造多民族共生品牌，普拉底乡借助草果产业呢带领各族群众共同致富。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日正式施行，标志民族工作迈入法治化新阶段。全省各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莫月品望：
13: 十六红庭宴宣讲队在农家院落里，在节日节庆，在生产生活中，针对不同的群体呢分类设置了宣讲重点，坚持呢点面结合，坐实七进基础阵地，直密全域宣教网络。
9: 昆明润城学校党委书记强社华：
14: 依托我校的五育六品多为浸润这样的一个育人模式，那将五旗五徽还有五个认同一直贯穿了我们的课堂、校园和实践全链条。
9: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都龙镇党委书记万朝生：
15: 我们依托边境上的一些红色资源，还有一些本土的榜样思想铸魂，树立国门即是家门的这种信念。
9: 临沧市沧源县蒙董镇龙乃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赵爱军：
16: 如今全村安居法全面落实，水电路网通信设施全部升级，以及河美边境存在的促醒依然成型。
0: 2026年楚雄火把节燃望暑期文旅消费，据初步统计，火把节期间楚雄市累计接待游客61.28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6.18亿元。请听报道。
17: 依托暑期旅游旺季，楚雄市深度融合非遗民俗、生态观光与特色美食，推出祭火大典、左脚舞狂欢等系列文化活动，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重庆游客蒲永玲：
18: 这一次来火把节呢，就是觉得特别的壮观，然后这个场地也很大，大家都很热情，让我们觉得来了云南其实也还是有很多年了，但是是第一次来参加火把节，虽然人很多，但是不虚此行，特别开心，特别快乐。
17: 北京游客佳琪：
19: 我觉得非常壮观，我看到了上万人同时拿着这个火把，我非常推荐大家来楚雄，希望能在明年看到更多人来楚雄去参加火把节。
17: 北京游客小华：
20: 第一次来楚雄，第一次参加火把节，感受到这个气氛特别热烈，很喜欢这种气氛。
17: 昆明游客谢志鹏：
21: 我觉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让人感到国泰民安啊，特别开心。
17: 楚雄市紧扣中国火城、浪漫花都品牌，统筹文明城市创建成果，优化节庆活动布局，在保留传统民俗项目的基础上，强化服务保障和秩序引导，实现文明城市、文明过节。据初步统计，火把节期间，楚雄市累计接待游客61.28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6.18亿元。餐饮零售商户日均营收较平日增长210%，过夜游客占比提升42%，夜间消费、民俗体验等新业态表现亮眼，旅游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活力与文化传播动能。
20: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2: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20: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3: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2025年1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全党同志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

0: 人民至上，同人民心连心，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扎实奋斗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1: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0: 千万别相信感冒、干咳、喝点酒就能好的流言。最近，网络各大社交平台上有一种说法非常流行，喝酒能缓解感冒、干咳。有网友还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近期感冒、干咳只剩下喉咙痒，干咳的话和舍友亲测，喝酒管用。流言分析并非如此，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支持单纯饮用酒精饮品可以安全有效地缓解感冒相关干咳。相反，主流公共卫生机构与药物安全资料的共识均提示，在感冒或咳嗽期间，不应将饮酒作为缓解症状的手段，同时需警惕酒精对免疫功能、呼吸道状态以及药物安全性的潜在不良影响。酒精不仅不能治疗咳嗽，还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延长病程或加重症状。一到换季，感冒高发，随之而来的干咳往往让人困扰。很多人希望找到快速止咳的方法，网上有很多人分享喝酒止咳。但这杯酒下肚，到底是缓解症状还是增加风险？我们基于现有医学证据，从科学角度逐一分析。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美国国家酒精滥用与酒精中毒研究所、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等机构的公开资料显示，在感冒，尤其是咳嗽期间，不将酒精作为感冒或咳嗽的治疗手段，改为温开水加蜂蜜加柠檬，缓解咳嗽不适，多休息，补充液体，必要时使用非处方药对症治疗。明确提示酒精与多种常用药物存在相互作用风险，因此从循证医学和公共卫生角度来看，不推荐在感冒干咳期间饮酒。酒精其实是咳嗽的帮凶，酒精不仅无法治疗感冒或有效止咳，还会通过多重生理性途径系统地破坏我们呼吸道的防御机制，紊乱神经反射调节，增加肺炎风险。感冒期间饮酒的最高风险是药物相互作用，除了对生理机制的不良影响，感冒期间饮酒最直接的威胁来自于药物相互作用，这也是被各大医学机构反复强调的最高风险。许多人感冒后会服用复方感冒药或退烧药，这些药物中普遍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对乙酰氨基酚与酒精的相互作用复杂且可能致命。若当时服用了含有第一代抗组胺成分的感冒药，酒精的中枢抑制作用会与药物发生叠加，极大增强嗜睡头晕的症状，严重影响驾驶和工作能力。如果感冒药中含有可待因等阿片类镇咳成分与酒精合用，可能导致危险的中枢和呼吸抑制。既然喝酒百害而无一利，为什么有些人在饮酒后会感觉咳嗽似乎暂时减轻了呢？分析大量现代临床研究证据，这种短暂缓解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主观感受，但绝非真正的治疗可能的短暂缓解机制。首先，酒精可能对上呼吸道反射产生轻度抑制作用。其次，动物实验显示，酒精具有一定的支气管扩张特性，可减少气道高反应性和过敏性炎症。这可能也是传统文化中酒精被认为能缓解呼吸困难的基础。此外，心理安慰剂效应也有一定影响，但这种感觉并不等于病因被处理，且随后可能因刺激脱水反流或药物相互作用而加重问题。因此，饮酒后感觉咳嗽好转只是一种危险的错觉，它不仅掩盖了真实病情，更可能延误正规诊治。
2: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风吟诛仙》，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么托古吉的
3: 正方大天五线之会，
2: 当代是双方的
3: 李苏鲁神父，
4: 广播行代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

情堪玩玩，孤单版杨信。比老好当来，都有利有哈啥，有那幸福来，好安干嘛团情堪玩，安边当想金黄难，往后比老好当来接团，先合团卡门荒话，门第行地。

0: Yunnan Sens Boy Sumakung Sprada. Jumpo Gakin Sens Boy Naga Ai.
1: Yunnan Sens Boy Sumakung Sprada. Jumpo Gakin Sens Boy Naga Ai.
2: 今月朗安天蒙云的唐阿嘎爱你在朗阿世嘎是贵点的那朗阿路阿世嘎民作
3: 但您了他是您他一南某一南个把你拍爱刚才图什么看哇爱世嘎你可能南班总他一南过不总我爱世嘎莫达科什布拉莫苍燕过格罗旁爱世嘎光南跟王那么这么没啥你所苏万爱格罗什布罗么干某个吧带路爱是个。听了康也什么是您度样路上南妈们共盘格罗什布罗咱们滚今个地莫米清么里么阿杂度那日我爱是个。你要蒙丹过哥伦比亚蒙丹尼拍生经么啥么啥苦今样天母爱母格罗么那干爱我爱是个。是个提到我爱旁习近平阿嘎多米天么快么为你拜帮丹拿亚路的是个这么的旁瓦嘎但您过南巴什么阿朗那么阿尼有时达摩格罗旁爱是您日蒙多让多蒙多阿苏亚尼过摩因阿姆格拉格罗阿让达拉姆是格人我爱拉姆铁是干当不当做爱哭增卡热战瓦那格人们动摩拉姆哭姆格拉格罗克瓦那我应该格罗什古内是您，我也如样拉姆格巴格罗什古内拉姆黑，让康拉姆是呆嘞。蒙多顶炉了他用，没啥办动过看。第五滚汤高嘞是滚呐，是更大诶，所干苦坑拉姆他等诶阿让尼过，只有蛮话诶滚呐，白热着马路塞。是打了诶滚呐，是打住他。蒙多顶，但我塞阿让过，沿个地亲密之苦在，没历史之苦，日密顿呐。蒙多顶阿让达拉姆塔姆迪是多爱着潘过他们在那么里是来路爱么着阿让达是跟拉姆塔阿松格巴是不让看哇路塞是他们在恩推时亚塔你可能难办总他们也难过不听了空也困住你跟着铁蒙多阿脏是干莫达么东尼也难过度我也是干莫达可是不让什么什么蒙格罗旁阿姆塞公啦林苍谬苍燕跟王班红跟王多下班吧个通过个罗塞。是他们在恩推是亚冠那恩推什么啊亚他跟着铁蒙多亚藏是嘎莫达什么啊么东那是送么啥尼过苍燕跟王跟马跟王林相谬跟王铁陆谦跟王热啥尼他都看完那安铁蒙多等空莫么度习近平么尊大爱嘎么经段爱拉姆尼可是不啦蒙着为表个通阿伦阿拉热滚动哭母爱个要个亚热中阿是努爱洛沙过么点啦热拉姆尼塔那又是让那尊热拉姆尼是不让看望阿爱。你得了不然他一南蒙多喷么灵母铁京都的帮母官胆一南蒙多让那都么大母铁没有个通团过么点母官胆尼过一南蒙多咪么爱官那都爱喷明个把爱喷么个么个看啥的啦嘎日不来嘎这么是不然的呢碰上日用旁的密路拉姆尼三拉克瓦瓦哎嘎日不来嘎他的故事这么有没啥段那明的景那是嘎段没有也有关我也按个洛阳贵烟日拉姆尼关那喷你西曼阳这盘说高日向拉玛克他管康哎通得拉你没点拉克瓦瓦哎密路拉姆三拉哎阿电过是大智库不了空亚杜那日你得怎么让你人外样问什么都蒙多光南跟王尼过没找不了散开格罗是不让我干嘛送中格罗看完那帮班开始了有关笔书读沙了几么空段热浪尼共判断爱格罗是不让我干嘛总若地格罗看完啊爱亚得你没找个结果蒙丹顶那该想跟热爹都上看马论那带上那是我们上你上工说是跟啦是落着啦不同团是我们是扎摩派都是莫奈蒙们啥所苏格罗是不莫干摩带路塞听了康也困住您是您这么多挖度样跟王顶开端也没找过

木线路矿业庆祝都是，你得了不然他是不拉达来开幕么干么个通，他们不得了。老老格罗那，能把什么阿郎那，么阿尼又是达郎，我也容来噶他阿三傻，总是不拉达来。

0: 是干么的啊哎可不是我们上你你的浪那么快么为你的过帮他妈谁你的浪那是干你梦你的过帮他妈谁干日亚那浪白什么干
1: 与那初始母抓得
2: 阿姆尼你是我抓么真啊
1: 怪食物
2: 拼食物
3: 我不能说你是毒吗阿姨是在抓么真啊
4: 听没听过点吗你说是一人的背你说我那路故事就拍摄的背阿姨说画画我念你说我都是家说阿姨啊阿姨你说我都是家人啊你的话我能加入一起妈咪念听明啊做人啊这年底下过去穿阿塔你那关念一米不米吗来时没见不理做人啊有时光不自个米特别为人家老师记忆米的高吗当月该不米是不念是为你被发老师妈咪妈的日记的说话里做人啊思维体力与那木瓜胡来胡白老师加和这瓜

妈咪加班了半年，菜园木瓜一直都给我。昆明市鲁皮加皮瓜，南浦布瓜里做半年，加福瓜胡子瓦夫马子做的瓜。西蒙些观念他是他，他就一米八，啊可以就的娘。我那木瓜年拉走一米八瓜皮，我是木瓜妈，他是八线布，木沙路是一米提升了一瓦。年头里三次苦瓜吃他，有鬼观念在乌鲁木一匹拉马，天门里头我阿三只嘎来嘎只原里子懂啊。这个年喝了杯洋木瓜，木罗伊妈带，昨天我就弄木瓜，都家老师一动拿杯杯啊。阿木年妈咪妈带，日子木木拿到家来。老师辈，这年年是我花我苦海女一米一都苦忙啊。所谓是这副年一米木米一级的子，不都铺了老师妈年，铺个这个一米啊，可见你门前不离子木瓜，一级算是一年。一米木米一匹拉子脑壳，拿老师一米过十万年古木瓜的子，提手提咋个提咋观念，都句嘛耍哈。这是三十四，梦见玻璃子，马鹅罗罗，不多罗十八年，听那意思，来世一九零年哇。听阿瓜九九阿塔，其实阿吉瓜年一米木米瓜不多个嘛，听到公哈历次过三排马次走哩。听八年，其实阿吉瓜不多罗十八瓜哩，听阿富瓜历次分马次三个瓦哩次，一米木米不多罗十八瓜三瓦大马走哩哇。老师辈，马哥听你三年嘛他不，有时铺个这个米一得比，怪人阿老师几眼米得瓜嘛。大约干部民生五年，身为磁铁路、磁化、阿吉大路子的瓜，耍个老实。中国云南省五年，都是几十几平里，中国国产党都个老实。底下另外可惜个子的瓜，阿克普林家老实妈咪，多年的地产富士，云南木瓜，一米木米一十一匹拉子路，买下老实妈咪妈的，一级战术来喝个。阿吉少年体力笨啊，都家穿两笔一米木米嘛，身为你耍大木瓜肉的子，此时富士一米木米下的老实嘛，一级瓜一级的子。一是海泥瓜，一米木米鹅，来往里再比一米木米，一是一匹拉子动啊。老师辈，你阿子女他，是为地里云南木瓜胡来胡，最多呢你是巧克，主要比这地啥瓜都是百分米一的云南瓜几呢？加和几瓜妈咪家妈老是一米八年，里山是菜园县八湖乡，下把八卡瓜一直都给我，你阿子女瓜就是俺人他，主要地啥都是不米一的是俺妈比。这地方都是不迷的光吗？都是不是不年菜园鞋跟妈鞋理想区别比楼权鞋白楼什么瓜一朵丝有些瓜做自己洗几瓶里白给拉楼什么的阿里之外的娘那么可就算卡大概就是定义出白楼是一米木米嘛阿里一匹拉妈的加妈瓦里子懂啊那是被天津三人塔云南省市内市里在光迷的比云南省年海比欧皮加比瓜一米木米一楼什么的米的年我带来回事云南省瓜阿尼斯子在部落是一直得懂吗？没发给我。第八年，这就得阿只马瓜，一米九一，李拉娘。头第八瓜年，原是了解在抢路，耍阿里瓜是一米五米一马瓜，七百六十瓜九，一米瓜十百六十瓜年，第九只瓜瓜是瓦里子老师，一直得瓦里子娘。九一花老师一直第八年，不怕年年瓜吃得懂吗？老师辈，人多年你是巧克，喜欢哈提瓜吃它。后面是卢皮加皮瓜，那些部分不是马年。琼华提示天马油马子走的哇天马年森林的大楼是一米马还是一匹拉斯天马瓜大瓦里是马年家父瓜不知瓦夫马子走了老师辈他自己的他不富安时西某前年阿尼德古尼哈爹说嘎莫在路的带球嘎莫可莫来瓜嘎就对白楼是的瓦库尼他自瓜嘎就能就对白楼是一米马以及李子娘他自瓜 KBS 过的修嘎都过生日礼品带说嘎白老师嘎就一米嘛过年啊可以这里过天母过天母过就拉嘛嘎拉说年提醒路皮瓜嘎拉斯十年十米瓜嘎嘎从事生日礼品带说嘎比我给我们来一米一三嘛带你嘎拉年啊老师辈天天三个嘛他不北下州关那些过年一对一提醒直老师拉着一米嘛以及李子娘天母过年拉着诗诗拉着灯瓜是虾五接下来你公哈白老师一米嘛弟弟咋瓜一瓦李子娘阿们拉着天马年，一个阿哥去吃五花梨子，五十木瓜嘛，都是八仙布，会不会下五花梨子阿比？从考欧尼拉子六十木瓜，五十六十一米，提示了一瓦。年头里你吃巧克力，提前阿吉过年，拉着对哈狗嘛，年吃门嘴，马子做的瓦。老师辈，今年三年他白富哈六十，阿们还什么一米，才差一匹拉子喽。这么话，我阿哥还能耍六十头木瓜，提了一百分啊。年头里三次苦瓜吃他，一个阿吉过年，咋五六五一匹拉子嘛？提莫里多，我阿三只嘎来嘎只原里子懂啊。老师辈，官部也和就带光米的年，你阿次点人他，八些之前都是带花米老师制作，此就下给我，制作第一次举办过就。

0: 家娃年，最美艺术年，提示古体是挂壁，发现自己阿罗是一朵嘛家娃的知识，在地方挂壁，复杂市场花娃的增强。阿们这周提示九马带都去阿罗时，最美艺术的年，日家一只一的球球下体里挖。那说白，回家蘑菇多多，每件玻璃芝麻袋，挖大两个米的瓜，都是白胡说。他一年，你下次别人他提的白风啊。路人被阿木观念听到这他，木打马路里，芝麻瓜皮拿出阿克茉莉，拿出第二笔，复杂市场阿克皮里挖。如果你芝麻袋阿克你可能啊，路人被阿手入住了马球球。如果你意外袋在挖阿里巴拉锅里一家懂啊。那说白，路人被阿芝麻米的年，你下次别人他提的白风啊。趁着他五十亩瓜，没打马路里马瓜皮捏，拉出茉莉丝马，你还啥是理由就爱里挖皮边啊？那说白，海关政府捏，你还是听着他提的白风啊？拉车夫在挖大路时，赶着头马捏，马个西挖，提过阿几个捏，拉车夫来胡路时，马一个路马带，抢你挖的子。听到这他，海关门关捏，拉车不路是食物，按棉花多做哩。那屋里父母都学投诉的关捏，拉车不路是食物，你撒花多做哩。斯帕米斯丹尼拉球挂壁不是格瓦拿到历史莫里斯阿克面阿比本阿那是被你阿自定的他云南生木塞都在刷家米丹尼提里本阿目前是三尼马瓜木塞米塞尼下瓦马不多有时瓜哈祖马尼勾面马里瓜哈子自这马格来世独立第二塞绿塞自来胡斯木哈里马米阿格斯提姆木瓜尼木哈达马里行阿提姆提姆瓜家马历史是一三三倍李松武拿了歌手求关注的呗听完年提的话我能加入李松武的时髦就要说你阿金啊阿就说你你妈是生到了个老妈的阿克夏木娃有阿木提花茶带了我自家来
1: 一是松树
2: 从事瓦来湖
3: 一是海瓜门姐姐洗几皮白克搜嘎来
0: 你都能吃啥果吃女孩能吃啥女塔松树几洗几皮年中央是木一米带是木瓜嘴子的瓜提了一边啊哈密之里阿姐马卷年咋马门阿姐卷是哈密之年咋不下马瓦米五马带瓦库斯咋下瓦楼时算五马带下瓦子年十八年一几年是木一米瓜嘴都阿姐一米卷里支持有年是木一米瓜阿姐嘴都马下马楼提木古提木瓜年一五塔下楼时马带嘴年时提马带有年擦擦下楼瓦里支持啊一节亚塞这都一瓦里子马的马刺哈密瓜的都阿姐一米个小瓦里子吃啊十亩一米瓜阿姐的都卷里子吃一次一把哈密一水算阿吃门哈里面他个咋无小瓦达提库马就咋无阿面小瓦达路时哈密小瓦子吃阿比边啊
4: 可能你能抓死你
1: 你厉害你对我哇
4: 那那啥嘛你是我
3: 错就是你抓岗啊我还故意抓岗啊
5: 第五个第五个点嘛你是你我去白布啊这是花花点咯我念了啥呢啊你这天嘛念过这是点什么嘛这不是几步这些你嘛过比错嘎错米我念了什么比个四十三图格路妈咪嘛就嘛更啊云南生理三十参与些没可能错嘎过怎么嘛这不是几次用嘛你你次日还你十次一次过嘛他不嘛你年比出嘎过大致不是几一个第四个第四第五个第五嘛你年比三度个四当你你努你过嘛过卡拉是八岁不提到一度过龙拉罗哇你都嘛一片了哇参与些过这不是几不带给你与那过一米莫米一毛哇可是米都嘛过个哇你都你你是提过他怎么嘛这不是几次用嘛你做书记洗几笔带头来说不格子你卡老师八岁不双五能瓦里第二三九三从九五八古瓦里第四第八高三带的球年看就看过瓦子布拉斯米一级的怎么比个都你暗地就另外别嘛不嘛个瓦我提过银行辞过你他做书记洗几笔年与那些卡老师你管事的年嘛参与些不可能来错看过怎么嘛这部手机不得突然说韩国老王对吗国比因为我的目前乃是胡妈王的子年卡就卡广八岁不得胡哈斯路比亚嘛年卡做的这里子促使他来胡胡来胡妈的不这里子怪命那么的不这里子比没有老王我能吃我不爱过吗因为这部手机一做事呢二十不多做手机洗几皮的突然说不白糖一起嘛呢项目你嘛不多哈 我能念国茶的店阿弟说

0: 아멍아 디마니에 츠모마 지부수지부 인와니 자망아 코바관 부도 이모무크물레과 조하마 창연셰마나 괴티마 지괴베리 하나시 안디니메마 셰티망아 이시 중국의 드그하부 하나시 바세부니에 이우모우 소주마하그 키토자비 세회주의 소중마고와리 키토자비 이토구마하도라와 다 쓰히도 지도다마 이그타부 松树新西西平尼尼诺尼古马瓜卡拉什巴塞布尼松下至双国的瓦里斯怪提马吉瓜巴塞提出了比帕祖祖波罗松就海尼马古瓦里尼托提托提托都古马哈罗拉瓦哎我是很比马尼斯米哈个就比桑啊里里提马瓜门哈在拉米哈吉拉塔我努尼亚个就尼亚阿们年看就卡瓜松西提马就瓜尼瓦本哈就就上哈古瓦 在都马说，我都马说，我能从莫里尼讲那么照顾我。我那都体面体面装嘛呢，因为独立都讲嘛笨啊。巴老乡帕拉卡瓜，因为这部手机一做是三木概念，世界建设比体力别人啊。你妈苦瓜，双个体格没装啊，大代表个人生啊。对不对？什么嘛？这部手机是用嘛年过最来后个事？从手机手机皮带，卡拉是年木瓜，一打马体力不能年嘛。 你的卡拉是巴塞布当代双木尼约哈马托来说的就不个是你哈过个哇。你妈瓜比，从手机信息平台托来说啷个拉斯提的办啊？侬话这里吃馍嘛，这不说金啊？一家嘛他不木克木来念木瓜，一米一年初九年四，木克木来布拉塔是你木克木来娃子在大罗，一起生你他妈哪个生啊比别人啊？啊你是你他在我罗马阿面的双木么的？ 咱们不都嘛不谈，我农业过太过意思，过些就怀念啊。啊，我年初开过这部手机一个概念，一个老师傅怕我提出嘛呢，一块就想，全面不相信你，在我老妈提最广，一不要去说我的怎样啊。看过嘛过，该可都说，一件多少老师傅的嘛在哈事。你后年这部手机怕一多谈，初开聪明过把三不带货哈事，结果想一块就丢你，是设备差了后年啊。 你很久都阿见嘛叫他，体育个体育啊，个体吃个体吃，我个是你，你很嘛都讲啊。你可该得一个他，在家老大吃地头时，该得叫老师一块具体具，多多的话。听嘛，关注，很还最叫老师，请问不嘛瓜，一件各上老师不嘛，不在话的话。把火瓜，因为因怪在多兰花路，这么多嘛年，怪在你暖路森林装嘛都比，怪在菠萝森林装嘛等啊。 这部手机不难，森林专门的体力老师提的专门的阿哥你不念啊。因为你妈苦瓜念，他那十年何时年提醒送啊？一次一把马哈个，天天听话比过差的得穷啊。大的你努，怪的你努，三回注意的你努路几年嘛？提早个提早，最早晚的自闭，家门念啊。木可木来的，富吉里怎么呢？有天天比个爹的忙啊，天嘛念不怕怪比个，明年的不念忙啊。
1: 木克哈杰多天还我是过好挂住，天还出事好挂吃。接下来的你是提头时，该的角落木克木来哈杰多绝过。这部手机不难，我妈说比出租不带货还是提出的比五年不年啊。出租不带办十年他，那按年推广阿白的呢，十五提出一万台三万花哇。出租不我努的，出卡过后妈说是他，一米一得过的家私一直十五万一一万的。 你的计划嘛，最好是你出租别个提十个提十，用一万单啊。看火开挂，吃馍嘛，这部手机部，生意装嘛，我嘛一直提示他过，这些路计划生意装嘛，我嘛一年啊。他的姨妈挂住，当月火嘛，收的，你妈对对人比，师傅一万里子，每件火生意一几个嘛，莫里子比，妈万里子年啊。因为他吃馍嘛，这部手机一做是三不干年，一旦我挂卡台数。
0: 阿克双木阿贝斯来说韩国拉塔一年提的白个哇，我那个在妈妈用阿贝里，侬话的阿是里大度家，我年过十大元啊，小数的，一次过比提十个提十，都将我的妈年，我已经老十一名啊，比白个哇。此么嘛，这部手机部当月胡妈说比，从此不带胡阿斯双木能密码里的四十富来胡年啊。一万年当月比什么时候来胡斯呢？一名莫名应我妈胡年呢？
1: 跨国家子的，日日结果知识的，大家子的，马车的，白龙是一家匹马直接被富来活年。因是一年马子说，生年说，日日年，我国普华美的在外来合适。

0: 瓜得多拉罗结果就是大家买路是什么米瓜一甚至一多拉罗什么路皮瓜五万里之年里里不乖瓜五万里之年也和吃瓜五万里之年了半老卡瓜当月不年当组上面嘛那只不提得过提得瓜一没里瓜一万里之年了之前过这些瓜是啥只个一次瓜住瓜是只年瓜米瓜是给出了米瓜是白路历史瓜是我姨妈瓜住错卡瓜瓜这里之年了木克木奈瓜当族人民姨妈瓜住呢提示过提示姨妈瓦里子年木克木奈瓜第二三嘛错卡族人瓦里子比错卡恩云拉子母妈直接比我瓦里子年时我是提萨瓜当子族先瓦直接嘛瓦拉瓦比木里年瓦因此直播数几不年哈里布九九瓦比多年九九瓦比提得百年啊我那年阿里里当代项目大白可纳罗大干年级因此也就嘛瓜卡台卡嘛不得火哈斯卡拉是年木瓜，一时来是不拉子啊，对白个哇。
1: 加古是古大马吉，
2: 木瓜瓜古大马吉，拉萨德瓜，日里瓜，甘曲德瓜，木里瓜。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片五千出轨，
2: 干带十三班呐，
3: 你苏我三夫，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chua tử khô thu gì về chỉ đi khử lẽ là khô thu gì về ở nhà
1: đi nhà gia ủy chua tử khô thu gì về chỉ đi khử lẽ là khô thu gì về ở nhà
0: khô mi khô ở đâu na khô sứ xa sứ
2: na bảo cho khử anh khử đã chỉ đi bỏ nói cả tử về ở đâu lẽ chỉ khô của sao ba khô mà như na gia thì khử lẽ để khá lâu để đã để cái chè昆明市卡亚勒维亚医疗保险科科的维乔，卡贝维乔塔的哈维科国际阿弗奥纳切达。苏奇海尼塔西姆西尔詹杰格多维乔马加。你去那些吉考塔加古，那个国家奥西格西对瓦奥希阿哈瓦瓦基莫加制度。祖国格鲁比亚米米希维塔阿格拉佩哦。我好过得到得到子嘞，那哈尼。接下来，得请阿妈的忙啊，好多说来，得给门这边阿老的好。身为省政府的卡老的，富家路拉嘞，家底家被破家提去嘞，富西莫钱没别家，阿给亲家们带家子。得哈巴达嘞，可哈巴他家呗，说的马可去破多去大伯父，得去过哈二七好娃娃，得去娃娃住。嘎嘎嘎嘎比别的还不要靠二七分拍照来得卡子得给门给嘎子记得你和那边那个手扶他挂石碑摸摸个来国家碑嘎的门口碑嘎的把来打鱼社会的起得破得起保卫会口的到达碑中国云南社会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国家大大牌碑的还两个国字碑会口后大碑去做家为多靠卡的就黑嘞，你那阿个亲们家木拉为家，那全得给为奥罗里就黑。这个里家后背，多卡嘞得卡其他就嘞得给，各级大为家的嘞，奥斯得卡靠奥文夫嘞得给多。去哈巴的几年，你那边来走出亚的铺地的哈切为，你去人去靠，做亚嘞手机的家为里那不巴去。你那边奥罗家小布那边的卡达的给维奥里零叉四叉云西八虎虾虾爸爸吹奥的秀，去哈巴的请你打来的请阿宁咖啡，重要的手机的价位莫莫个的请阿毛拉咖啡零那不巴去，叉云西跟马西零下去的卢吹西的个米高回来，那个是习近平总书记马拉贝多克塔那有嘞。来自出亚的铺地的哈切贝，奥罗五个偷盗。第二个是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个加拿大，云南省市建模特阿个哈下个都为奥罗里亚到来，起码被口为奥罗那哈尼。林业和阿个哈下个都为市建模为奥罗自来到个来，挂来是他个子。出家为奥罗修格为，好哈巴尼尼他噶度。你去人去考考，考哈巴不他噶为，昆明市卡亚勒维亚医疗保险科考得为巧，考哈得起得瓦些哈个拍照，哈不为巧考为，得哈不要考国企阿福噶，奥克罗考得达不有。看你考去哪位？文沙州瓜达西阿皮西的好家为嘎嘎提得来，阿皮伊的阿皮米瓜，阿皮西下好为的个的卡的卡路的达阿修。这里去阿皮西也去国家考看母亲苗好给个来，卡也不加个嘛。你去人去考考，写的毛考阿皮米，你去挖考黑木脚。等你五十土豆大肥。得请阿妈的忙啊，好多学来得给门给喂，期待是卡靠门家吧家喂家，给穿得给肚喂里靠后大喂。你去的是吃好他家姑，国家的马靠奥西个西，得娃奥西阿哈娃娃给黑门家子度。过阿不过阿舅，黑哈巴的记得你他，你哈靠吃亚贝奥罗马提马托，得靠油喂大黑。第七次起码别哭，我老头多心。我可能吃卤素馍，我老家烤鱼来，好加味的黑塔头多大。记得去，但黑起第七次给家味，尾巴大味吃它鸡鸭手。 我是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古巴，他以一哈巴的青年他古贝，哥伦比亚米希贝纳夫莱纳海格尔家，中国七破贝奥洛塔兄弟，哥伦比亚破赫加古，中国嘎嘎比佩。哥伦比亚希哈巴的青年奥洛托多贝，希哈巴的青年米洛希贝科，是西贝乔尼哈谢奇奥嘎高。普博士奥洛托多贝，我的母米贝奥亚希哈巴的青年，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霍贝，今年谢尼荷拉维塔嘎西贝，阿美利加勒伊拉德帕达希杰霍嘎秀。

和米政府去哈巴的几点人他俄罗里土土币那不为礼马你哈可为求他马标国家的毛科那花来礼马的大为他家强一度他米几点子求他那不为大很多嘛去哈巴的几年那不为政府家的把的家他那不白事去哈巴十年那不为为礼去给的家那不为大很多嘞求高家实习亚尼维科斯下次来这个街突击咖啡油来那个突击咖啡起码别个说那拉啡欧博恩家欧斯多卡就是这个家车是他的好的欧斯亚国卡这个就是实际皮皮多卡定义的多就是

祖华初子第一个初地位多子国语拉子祖国老师为期待亚国卡以那位我多我家以利和大师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云南扎实推进项目攻坚，我省经济职能部门和国企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省委意见，团结花开采云南全媒体宣传活动在沧源启动，昆明市城乡基本医保参保覆盖率稳定在 95% 以上，西蒙县暑期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广南南小红椒闯出富民大产业，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提升到 1.45 万亿斤，中国愿向哥伦比亚提供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将抓项目、稳投资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以项目攻坚年、九大攻坚行动为牵引，全省上下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固定资产投资实现止跌回稳。一至六月，全省产业投资占比达54.1%，连续30个月保持在50%以上。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桶率达79.01%，完成投资1949.1亿元，对全省投资支撑率超40%，发挥了稳投资稳增长的压舱石作用。连日来，我省经济职能部门和国有企业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省委11届十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大家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伟大号召振奋人心。省委意见明确的4个方面、25项重点任务部署清晰，指向明确，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要求上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8月10日，团结花开采云南。2026年，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云南行”全媒体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下班坝村举行。本次活动宣传主题为“沿着总书记的足迹，重读总书记的回信，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云岭大地越开越绚烂”。即日起至8月15日，来自15家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的记者将深入沧源县、耿马县、临翔区和鹿劝县等地，宣传报道我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边境幸福村、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劝式社区建设等方面的生动实践。近日，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发布《云南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共33条，以保护第一、科学管护、合理利用、分级管理为原则，构建从资源普查、认定挂牌、日常养护、工程避让到死亡注销的全过程闭环管理制度。征求意见时间持续至9月2日。记者近日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昆明市城乡基本医保参保611.03万人，超额完成省定目标，参保覆盖率稳定在95%以上。近日，由山东省7峡市世盟果品冷藏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红河鲁信新材料珍珠岩产业项目正式落地蒙自经开区红河综合保税区。此次落地项目顺利实现当日签约、注册、开户、打款，备案5个当天，全流程闭环半截，创下红河州招商引资落地速度新标杆。进入暑期以来，普洱市西蒙县整合非遗研学、自然观光、边境文旅等特色资源，不断丰富暑期文旅产品供给，优化游玩体验、避暑康养、非遗研学等多元游玩场景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游客奔赴纷纷这座小城，沉浸式邂逅雨林秘境，品读民族风情，感受边境活力。近两年来，临沧市凤庆县推出分类加下沉加联动3维培训模式，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车间厂房，根据农事节奏灵活开设早晚班、周末班。截至目前，已在13个乡镇布设38个田间课堂，累计培训1797人，合格率超过91%。 近年来，文山州广南县深耕辣椒特色种植产业，以龙头企业引领、全程技术赋能、精准产销对接为抓手，搭建起集育苗、种植、管护、采收、销售、冷链储运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如今，小小的辣椒已闯向全国市场，成为带动当地群众稳定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2026年，全县辣椒种植规模已拓展至20.6万亩。国内新闻，日前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提升到的1.45万亿斤左右。公安部网安局8月11日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目前10起案件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处置。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今年7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5.1%。国际新闻，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日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日通报，该国

0: 马里军方11日说，今年6月1日至7月31日，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据泰国政府网站11日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10日发生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后抢救无效死亡。7日，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已造成9人死亡。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0: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连日来，全省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11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意见明确的4个方面25项重点任务部署清晰，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要求上来，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请听报道。
2: 8月8号晚，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在昆明拓东体育场开幕。开幕式上，春满云巅为主题的文体展演以多视角呈现民族团结进步、生态文明建设、对外开放等领域取得的新进展，鲜明传递出全省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坚定信心和豪情壮志。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总导演宋飞：
3: 春信、春风、春色、春潮四个篇章，整体深度融合了云南文化、滇韵特色、春城风貌，以高原特色体育、巅峰品牌标志性的方阵拉歌和影视化的视听综合艺术呈现，充分反映各行业、各领域、各民族、各战线的精神风采。
2: 玉溪体育运动学校击剑教练马思腾
4: 意见指出，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作为一名击剑教练，我要发扬中华体育精神，努力拼搏，大力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让更多云南运动健儿登上全国全世界的领奖台。
2: 意见明确提出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用以统一全省思想，统领全省发展，统揽全省工作，扎实开展宣传引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人心，践行见效。云南省委讲师团团长田仁波：
5: 依托四旗军讲、百千万行、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等活动，统筹整合各类宣讲资源，建强特色宣讲队伍，用好互动访谈式宣讲、火谈微宣讲等方式，精准开展分众化、互动化基层宣讲，持续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云岭大地深入人心。
2: 云南杨善洲干部学院教研部教师葛自娇：
6: 依托善洲林场特色红色资源，引导学员从杨善洲老书记打造滇西粮仓、建造万亩林海等实干成果中体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2: 云南省档案馆史料编研处副处长王天浩：
7: 充分发挥红色档案资源优势，当前要举办好百年星火庚戌荣光档案文献图片展，开展好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宣传教育。
2: 红河州蒙自市纸村镇党委副书记龚天平：
8: 联动中共云南铁路第一个党支部胡志明旧居等红色顶位，统筹打造精品营学路线，让红色阵地火起来。
2: 意见明确要求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和成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推进云南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云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韩博：
9: 紧扣省委省政府产业强省战略和4+5+6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攻方向，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构建具有云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丽江市古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金山：

0: 健全文旅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的里连结机制，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以实干实绩助力全区文旅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1: 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省情和资政研究院副院长蒋欣
2: 意见呢，是新征程上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行动指南，可以说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政治动力和实践指南。我们要推进政绩观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树牢重一线、重实干、重实际、重公认的鲜明优人导向，持续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倡导和树立十种鲜明导向，引导干部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
3: 日前，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全国45个优质避暑推荐席位中，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昭通大山包、临沧博上晚窑三地上榜，被认定为山地与森林两大避暑类型。云南是全国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实实在在的气象数据支撑起云南的清凉，成为云南暑期消费的重要引擎。请听报道。
4: 今年七月，云南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全省95个县市区夏季气温稳定在19到24摄氏度之间。避暑适宜天数超过72天，云南的清凉正以多元姿态领跑全国。清晨6点，昭通大山包视野最佳的高峰上，已聚集了众多等候日出的游客；而在鸡公山大峡谷，游客们则凌空踏上玻璃栈道，脚下是万丈深渊，眼前是翻腾的云海。郑州游客苏敏。
5: 大山包很好啊，那个云海特别漂亮啊，我们玩了一上午，挺开心的。
4: 昭通大山包入选山地避暑类型的理由极其硬核，海拔3100米以上，七月平均气温仅17摄氏度。这里集高原峡谷、高原湖泊、高原湿地、高原草甸、高原珍禽五类自然资源于一体，具有高海拔清凉和世界级生态保护地双重属性，全国罕见。立体多元的高原地理风貌为游客提供了层次丰富的避暑空间。宜宾游客唐子潇。
6: 成都还有宜宾的天气嘛，都很热，现在已经37度，差不多40度了，所以带家人过来避一下暑，吃这里的本地特色，捡蘑菇，看日出，体验感很棒。
4: 红河哈尼梯田则是山地避暑的极致样本，是全国唯一将立体气候与活态农耕文明深度绑定的山地避暑目的地。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气温随海拔层层递降。红河州原阳县气象台台长江凯文。
7: 元阳哈尼梯田属于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夏季平均气温21.6摄氏度，夏季人体舒适日数为90天，优越的气候禀赋完全满足全国山地避暑目的地评选的各项核心指标。
4: 福建旅居客许世增。
8: 这里夏天的风景也是非常漂亮，满山遍野都是翠绿色的，
9: 四周都是梯田，还有云海缭绕，仿佛进入了一个人间仙境。
4: 红河州原阳县文旅局副局长张树勇。
10: 围绕河谷半山遗产区立体布局旅居产品体系，打造冬入谷避寒、夏上山避暑的旅居新业态。
4: 临沧市博上镇晚窑村走的又是另一条路，森林加土陶的复合形态，全村78.6%的森林覆盖率，构筑起天然生态调节屏障，夏季舒适天数达92天，300余年龙窑窑火未熄，将天然氧吧和非遗融为一体。游客不仅能钻进林海纳凉洗肺，还能在慢节奏的非遗体验中感受不同于城市喧嚣的清凉夏日。黑龙江旅居客陶玉林。
11: 这气候特别好，每年就基本上来这儿一个月到半个月吧，就来这避暑嘛。
4: 泰国夏令营学生李佳荣。
12: 这个季节在我们泰国已经是非常炎热的，但是临沧这边还是非常的凉爽，非常的舒适，我感觉很好。
4: 立足优质生态资源和特色非遗资源，当地持续丰富民宿旅居、研学实践、乡村休闲、陶艺体验等业态，主动对接省外文旅市场，让好气候转化为好前景。临沧市气象局局长李斌。
13: 临近云森山林，削弱太阳直射，临津富氧离子浓度长期保持较高水平，既能实现沉浸式的呼吸疗愈，也为避暑旅居提供优越的气候条件。
4: 临沧市博上镇晚窑村土陶居民宿集群主理人杨君宇。
14: 外地游客来的比较多，有可能一住就住个一个月两个月。
4: 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云南旅居订单同比增长

0: 52%，涨幅居全国首位。全省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2%，本地游玩体验项目订单同比增长127%。截至目前，云南已创建中国天然氧吧43个，避暑旅游目的地6个，全省负氧离子浓度均值达每立方厘米2568个，远超非常清新的标准。
1: 从一片茶叶到一杯咖啡，从一头数据牛到一场体育赛事，云南依托科技、绿色、普惠等多元创新金融服务，持续为特色产业注入金融动能，成为经济稳步发展的有力助推器。请听报道。
2: 一头牛的体重、体温、进食量，这些看似平常的数据，却撬动了1000万元质押贷款。镇图科技公司将肉牛关键生理数据转化为标准化数据产品，打通了从数据确权、知识产权公示登记到质押贷款的全链路，落地国内首单牧业数据产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项目。云南镇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智慧：
3: 有了资金支持，我们加大了研发投入，并承接海关总署的科研项目和多个州市的数据服务业务，让企业有了更好的发展。
2: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科技金融专员姚胜涵：
4: 后续我们将持续通过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方案，为企业开辟轻资产高价值的融资渠道，提供金融支持，助力更多科创企业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2: 在普洱市，左手咖啡右手茶已经成为当地绿色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针对小微咖企轻资产、缺担保、难贷款的痛点，富滇银行普洱分行推出普咖贷系列产品，企业无需提供担保，还可根据经营需求随借随还。普洱同盟咖啡庄园原主润龙芳：
5: 就给咱们家贷了50万，资金链及时的填充上了，我当时也就是做了好多款产品。
2: 茶叶存货同样可以成为贷款的硬通货，普洱市以茶叶存货抵押担保方式累计投放林业类贷款超210亿元。在玉溪，金融部门将服务触角从赛场延伸至全产业链，推动流量变增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人民银行玉溪市分行副行长高燕：
6: 我们聚焦中超、滇超等核心赛事，来提供全链条场景化的金融服务体系。比如说推出了玉坤足球的联名信用卡，现在发卡量呢已经达到了2.23万张，持卡人购票以及消费呢都可以享受专属的优惠服务。
2: 以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为抓手，云南金融正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助推器。6月末，全省金融5篇大文章贷款同比增长10.73%，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其中，科技贷款同比增长6.93%，绿色贷款同比增长14.43%，普惠贷款同比增长11.26%，养老产业贷款和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同比分别增长72.58%和15.21%。
1: 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的楚雄州永仁县莲池乡查利莫村党总支，整合多方资源，以实干笃行惠民生，用治理实效温暖百姓心田，让家门口的幸福可感可及。请听报道。
2: 楚雄州永仁县莲池乡查理莫村党总支下设14个党支部，多年来党总支始终把组织建设摆在首位，通过三培养方式，把党员致富带头人培养成党支部书记，致富带头人培养成党员，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人。永仁小粒绣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小粒正是在查理莫村党总支的持续培养下，从普通党员成长为宜绣产业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200多名绣娘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永仁县莲池乡查理莫村宜绣产业党支部书记李小粒：
7: 个人富不算富，我作为一名党员，我要把我的手艺传承给周边的姐妹，然后带动他们增收致富。
2: 面对葡萄、沃柑等传统林果效益下滑的形势，村党总支主动谋变，引导群众有序流转连片土地，引入龙头企业发展蓝莓产业，同步在产业链上建立六个产业党支部，通过党员带头种支部主动联，培育出蓝莓、草莓、小枣等多个产值破千万级特色产业。冬枣种植户刘维元：
8: 我们定期这个冬枣技术培训，通过培训呢，我们实现了这个三高，种植技术越来越高，产量越来越高，收入越来越高。
2: 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季节性用工缺口随之凸显。面对产业用工难、企业引人难、群众就业难的困境，村党总支盘活原查理摩小学闲置资产，率先建成全县首个幸福里产业工人社区，推行订单式用工、社区化管理、居家式服务模式，同步搭建产业工人成长平台，定期举办新农民大讲堂，把零散务工的游击队培育成稳定的产业工人正规军。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培训122期，覆盖 1.32 万人次。针对基地务工家庭孩子无人照看的问题，村党总支整合资源，打造幸福里朝阳社区，依托社工服务中心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提供日常照护和作业辅导，同时依托幸福里夕阳社区平台，党总支招募热心村民担任邻里互助员，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住节、住行、送医取药、代购物资等服务。永仁县莲池乡查理摩村党总支书记淡恩：
9: 充分发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盘活村内闲置土地、闲置厂房、林果基地等现有资源，不断探索集体经济收入新模式、新路径，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
10: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1: 以身故乡，风调雨顺。
10: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2: 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结报告和关于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意见时的讲话中指出，要持续改进作风，落实四下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
10: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12: 洗澡也有讲究，夏天出汗多，洗澡的频次可能也有所增加。那用什么样的水温洗澡，血管、心脏、皮肤都受伤，冷水澡的降温效果其实不如温水澡。洗冷水澡对哪些人群有好处？洗澡的最佳时间是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炎热时，人比较容易流汗，此时的皮肤毛细血管属于扩张状态，如果突然洗冷水澡，会刺激血管收缩，引起出汗不畅、心悸、头痛等不适。尤其是中老年人以及有冠心病、高血压、中风病史和心律失常的人群，应尽量避免在夏天洗冷水澡。这种骤冷刺激对身体而言是另外一种负担，即使是看起来十分健康的人士，也可能在外界诱因下触发身体隐藏的疾病隐患，所以洗冷水澡时要多加注意，尽量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一般来说，可以先用冷水拍打四肢，再用冷水浸湿毛巾擦拭前胸和后背，最后将冷水淋湿全身。如感到寒战，应缩短淋浴时间或升高水温。所以无论是哪类人群，在剧烈运动过后都不宜立刻洗冷水澡。对于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等慢性病的人群来说，洗澡水温度过高也是有风险的。随着热水冲洗，全身毛细血管扩张，大量血液涌向体表，心脑等重要器官的血液相对减少，有可能诱发心脑血管意外。 洗澡时水温既不宜过高也不宜过冷，一般控制在38摄氏度至40摄氏度比较适宜。那么还有一个问题，那些时段不适宜洗澡，第一就是高强度体力或脑力活动，剧烈运动后血液循环处于活跃状态，立刻洗澡会加重心脏和血管的负担，尤其不宜洗冷水澡。第二是吃饱或空腹，吃饱后体内血液主要集中在消化系统，这时洗澡周围血管扩张，可能造成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相对减少，易导致消化不良。空腹时体内血糖水平相对较低，洗澡让流向皮肤组织的血液增加，供应脑部的血液量减少，可能导致晕倒等意外发生。第三，喝酒之后，醉酒会影响人的平衡感，在湿滑的浴室里容易跌倒。第四是低血压或低血糖，或者人极度疲劳时洗澡，一因为缺氧导致眩晕或休克，就算一定要洗，也不要在浴室停留过久，注意浴室适当通风，增加氧含量。最后一点是睡觉之前，刚洗完澡时，人体会稍微兴奋一些，不容易马上睡着，所以不要临睡前再去洗澡。在睡觉前1至2小时洗澡，可以平均加快10分钟的入睡速度。那洗澡其实还有一个最佳时间，这里的洗澡最佳时间不是指早上洗澡更好，还是晚上洗澡更好，因为从科学角度看，并没有一定要什么时候洗澡的说法，但洗澡的时长可是有最佳时长的。一般情况下，淋浴10至15分钟是足够的，就算要泡澡，最好也不要超过20分钟。洗澡时间长，人容易感到疲劳，易引起心脏缺血、缺氧，致使冠状动脉痉挛、血栓形成，甚至诱发严重的心律失常而猝死。
1: 今天分享的歌曲是《风吹麦浪》。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脱裤机的
3: 正方家庭民间智慧，
2: 当代时装版纳
3: 民俗五线谱，
4: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

习近平请了康爷昆安宁，是他们赞成昆斯里亚铁昆不赞亚他，跟着阿缪摩崩里子碰他，嘎是嘎爱是来么顿是不爱。巴蒂阿缪沙摩崩里潘是了，怎看说拉那人样，若昂浪佩是跟。

숨조숨라람르모타바인탕산유유레람니가나레야바이방단나고조미산유모에모컨레

0: shi ga ma da nga ai khop sham sha ni de lang na ma khwa ma ngwe de ko pang da ma se de lang na shi ga ni mong de ko pang da ma se ga ri ya na lang ba khrum ga
1: yu na chu shi mu jua de
2: a mo ye ni su mu jua ma jin ga
1: we shi wu
2: hi shi wu
3: yu wo ke se yi shi du ma a ji su ba jua ma ge ga
4: Tim Ritim got Yama, Liso She is under Bay, Liso Nalogoso, Chu Pajo the Bay, Ajiso Hua, Mane, Liso of the Shijaso, A King Up, Amane, Liso of the Shijanga, Titi Hua, one of Jalu Yiki Mammy, Timia to Janga. So Nate Yago Chuata, Unaguanye, Yimi Mumima, Leshi, Murdia Bolitan Yanga. Yusagua, who the me to Abbey. 为人家老师第一名的高马大约该不明意思不念思维你别发老师妈咪妈的直接打苏瓦里子娘啊思维体力与那木瓜胡来胡白老师加黑这瓜妈咪加巴罗马年参与木瓜一直都给我昆明时路比加比瓜南普博瓦里斯马年加福瓜胡村瓦福马次走里瓦西某些观念他都他他就一名妈啊可以这里娘瓜那木瓜年拉这一名妈瓜比 我是木瓜妈偷偷把鞋布布撒老师一米提升了一万。女多尼三次苦瓜吃他，有鬼瓜年在屋老屋一匹拉马，天门里头我阿三只嘎来嘎只原来只懂啊。做个年喝了杯亚木瓜，木罗一马带，做句话就罗马瓜都家老师一懂阿比班啊。阿木年妈咪马带，日子木木拿了嘎来。老师辈，这年年生娃花我阿苦海女一米一都苦忙啊。所谓是这副年一米木米一级的子，福都普罗老师马年。 福个这个一米啊，可见的摩羯玻璃芝麻瓜以及算是一年。一米木米一匹拉子脑壳，俺老师一米高十万的古木瓦里子，提升提早过提早过年，都舅妈说哈，这是三十四摩羯玻璃子，马鹅罗罗福多罗十万年，现在也是来时一九零年哇。听阿瓜九句话他，提升阿吉瓜年一米木米瓜福多哥妈，提到工行里次过三排马子走的。 今年，其实阿吉瓜福多罗什么瓜里，天福瓜里次福马次三个瓜里次，一米木米福多罗什么瓜，三瓜大马做的瓜。老师辈，马哥天女三年么他不，有时福个这个米一对比，怪人阿老师体验米的瓜马，甘愿干不米是不念。身为此天乐此花阿吉大老子的瓜，耍个老师，中国云南身为念，都是几十几平的，中国古刹大都个老师，天下另外可许个子的瓜。 阿克普林家老师妈咪，多年天天在福斯与那木瓜一米木米一十一匹拉子路买哈老师妈咪妈的，一直在出来喝个。阿就说你体力变啊，多加穿点比一米木米嘛，稍微你耍打木瓜做的子，此时福斯一米木米下的老师嘛，一级瓜一级的子，一时喊你瓜一米木米鹅来瓦里再比一米木米一十一匹拉子动啊。老师辈，你阿子女他，是为体力与那木瓜胡来喝，你多年你是巧克。 主要比这点子瓜都是白富美的，与南瓜吉尼加和这瓜妈咪加马老师一米妈年，李三十参与些八虎乡，下巴巴卡瓜一直都给我。伢子女瓜就是我认他，主要点子都是不美的，是我妈比，这点子都是不美的瓜妈都是不是不年参与些跟妈些，理想区别比，罗缺些白老师木瓜一朵丝。有些瓜做出几十几瓶的，带给拉老师妈的阿里吉瓦里娘，我们可就啥卡。 大家就吃定心说白老师一米五米嘛，阿里一匹拉马带加毛瓦里子懂啊。老师辈，天天三轮塔，云南是室内室里带瓜米的阿比，云南是年黑阿比都比较比瓜一米五米一老师马带米的年瓦大来合适。云南是瓜，阿里是都带菠萝是一只得懂嘛，白发给我。天马年做就得阿吉马瓜，一米九一一拉娘。头天马瓜年，原是了解带钱路，刷阿里瓜是一米五米一马瓜，起白老师瓜就。 一米瓜十百六十块钱，天天在瓜瓜是瓦里子老师，一直在瓦里子娘。九一花老师一直听嘛年，都怕女人瓜吃得中啊。老师辈，女多年你是巧克，喜欢哈提瓜吃糖。后面时我比较比瓜，那些部分不是嘛年，喜欢提是甜嘛有，马子做的哇。听嘛年，森林的大老师一米嘛，还是一匹拉子。听嘛瓜大瓦里是嘛年，天赋瓜，胡子瓦夫马子中啊。老师辈，他自己来他不。 凡是新目前年，阿恁都跟你哈带说噶，么子路子带出噶，么可木来瓜，噶就得白老师带瓜可你。茶子瓜，噶就恁就得白老师一米八，一级的子娘。茶子瓜，即便是各地小噶，都过生日里边带说噶白老师，噶就一米八瓜年，阿可以级的瓜。 题目过题目过就拉玛嘎拉苏年提示路皮瓜嘎拉斯斯内斯米瓜嘎嘎初始生年里皮带苏嘎比我给我们来一米一三马带你嘎拉年啊二十八天元萨克马塔波为下周关那些关年一对一提示指导时拉着一米马以及李子娘题目关年拉着诗诗拉着灯瓜石虾五接下来你公哈别路是一米马弟弟在瓜一瓜李子娘阿们拉着第八年提过阿哥去吃五花荔枝五十五瓜嘛总是把鞋布会不会下瓜荔枝阿比抽卡欧尼拉着路是麻瓜五十六十一米提示了一瓜你都你这就可他提前阿吉瓜年拉着德哈哥嘛你吃门嘴马吃走一瓜那说呗今年三年塔被封哈路时阿们还什么一米擦擦一匹拉着路送阿瓜我阿哥还能刷路时头麻瓜提了一百分啊你都你啥子苦瓜就塔提过阿吉瓜年拉乌路乌一匹拉着吗提莫里多我阿塞吃嘎来嘎吉原理子懂啊老师辈官府也和这代官迷的年你要吃点人塔八些之前都是在花迷路时自走吃局下给我自走提吃局马过去加我年最美一次年提示古提示挂壁八些之前阿路是一朵马加我的子吃在地马挂壁复杂市长花我的子娘阿们自走提吃局马带都吃哈路时最美一次的年日嘎一只一里球球下体里挖那说呗回家某个多多没见不离子马带我带两个米的瓜都是白佛说他一年你儿子顶着他提了一百分啊哥伦比亚母瓜年听了这他母大马路里天马瓜比拉出阿克莫里拿到第二笔不打市长阿克皮里瓦这个年天马带阿克尼可年啊哥伦比亚说主角了马球球有个年一瓦带在我阿里巴拉国里一家懂啊那说呗哥伦比亚只怕米的年你儿子顶着他提了一百分啊今年他五十亩瓜，牡丹马多里马瓜比年，拉出牡蛎丝马，你还啥是礼物就阿里瓦比边啊？那说呗，泰国政府年，你还是顶着他提了一百分啊？拉出五在瓦打落时，嘎只头马年马个西瓦，提过阿吉瓜年，拉出五来葫芦时，马一个罗马带抢你瓦里子。听了这他，泰国牡瓜年，拉出不落时食物，按棉花多做哩。那屋里父母都学投诉的瓜年，拉出不落时食物，你撒花多做哩。是怕民族的年拉出瓜皮不是个娃拿到历史没历史啊可免啊比本啊那说呗你要吃点的塔与那时母塞路塞刷家米的年提了一本啊母姐是三年马瓜母塞明显你下我妈不读有时瓜哈子马年狗面马里瓜哈子自卷马哥来十多里接塞绿塞自来胡斯母哈里妈咪啊可是提母母瓜年母哈大妈理性啊提母的提母瓜家妈历史是一三三倍李松武拿了歌手求白去了呗听完年提提话我能加入李松武的什么我就要说年阿金啊阿吉松你你妈是生到了个老妈的阿克夏木娃有阿木提话他在楼子嘎来
2: 一是松树
5: 都是瓦来湖
3: 一是海瓜木姐姐是几匹白克搜嘎来
4: 你都能吃啥果吃女孩能吃啥女塔松树几匹几匹年中央是木一米带四木瓜嘴子的瓜提了一百个哈密之里阿姐马卷年咱马门阿姐卷是哈密之年咱不下马瓜米五马带瓦库斯咱下瓦楼时算五马带下瓦子宁十八年一几年是木一米瓜最多阿姐一米卷里子吃有年是木一米瓜阿姐最多马下马楼天母古天母瓜年一五塔下瓦楼时马带最年时天马带有年擦擦下楼瓦里子吃啊一节亚塞这都一瓦里子马里马吃哈密瓜这都阿姐一米个小瓦里子吃啊十亩一米瓜阿姐这都卷里子吃一次一把哈密一水算阿吃门哈里面他个在我小瓦达提库马就在我阿面小瓦达路时哈密小瓦子吃阿比边啊
1: 可努你能抓死你
2: 你厉害你对我哇
1: 那那三马里是我
3: 初九是你抓岗啊我还雇你抓岗啊
2: 第五个第五个点嘛第四年我去白布阿吉苏花花点了我念了啥能啊一直点嘛念过阿吉苏点什么嘛这不是几步这些你妈瓜比粗嘎粗米我念了什么比个四十三头格罗妈咪妈就妈跟啊云南生理三十参与些我可不能粗嘎过什么嘛这不是几次有吗年你吃人海你是吃黑色狗马大波马你年比粗嘎过大这不是几一个提次个提次第一个提次马你年比三头个斯当你你努你狗马瓜卡拉是八岁不 一度一度古罗拉罗瓦尼度马一片那瓦参与协管直播速记不带给你与那瓜一米莫米一毛瓦库斯米度马古格瓦你都你你是挺苦他怎么嘛直播速记次用嘛你做速记洗几笔带头来说不格子你卡老师八岁不双五能瓦里第二三九三从九五八古瓦里第四第八国产带的出年看就看过我自布拉斯米一级的这么比个都你安迪就令我别忙不忙给我我提过银行赐给你他做书记写几篇年与那些卡拉十年过十三年嘛参与些不可能来错看过什么嘛这部书记不得突然说韩国老哇听我过比因我的目前来是胡忙完的子年看就看过八岁不得胡汉斯路边嘛年看做的这里子促使他来胡胡来胡妈的不这里子怪米那么的不吉利斯比没有了我我能吃我不爱吗因为这部书记一做书呢阿水不读做书记洗几皮带图来书不白他一起嘛呢项目你嘛不读哈我能念国产的带阿弟双门啊给嘛念吃摩嘛这部书记不因为你家忙啊不怕怪不读因为我们来关注哈嘛参与些嘛呢怪题嘛只怪白的看那是阿弟年没嘛写题忙啊一是中国的个大波卡拉是八岁不年因为某物错就马哈格给多扎比社会主义错就马古瓦里给多扎比一度古马哈罗拉瓦但此行多子都大马一个大波从苏醒洗几品里尼诺尼古马瓜卡拉是八岁不年错是阿指双我的瓦里斯怪提马阿指瓜八岁提出扎比帕祖祖波罗错就海尼马古瓦里你托提托提托都古马哈罗拉瓦哎我身形比蛮年时明天阿个就比上啊李李提马瓜门哈在的明天就到他我能年阿个就年啊阿们年看就看瓜从新提醒马就瓜年我本身就想过瓜在都马说瓜都马说我能从莫里尼讲那么着瓜胡拉都提面提比着马呢哎我独立都讲马本啊巴老下帕拉卡瓜哎我直播书记一座书三么感念世界接着比提里边年啊你妈哭过说个提个面装啊大代表给你生啊对不对什么嘛这部书记次用嘛年过最来会个事从书记写几笔的卡拉是年母过一大妈提里不能年嘛你的卡拉是八岁不大代双母年装好嘛我来说提就不个事你哈过个我你妈过比从书记写几笔呢我来说哪个拉斯提里边啊那我这里次摸嘛这部书记啊一家马达布木克木来年木瓜一米一年初九年四木克木来布拉塔斯尼木克木来瓦兹兹达罗一起生你提马哪个生啊比百年啊啊你是你他在我罗我妈阿面的双我们的咱们不都马不他我们年过太过一次过且就欢年啊啊我年初卡瓜这部书记一个干年一个罗是不怕不提军马哪一块军侠去民府想死你在我路我妈提最过一不要去说我的子年啊卡古马瓜嘎可都说一届都说路是不的马带哈斯你虎年这不俗及怕一度他粗卡粗米瓜把谁不得虎哈斯结果下一块局丢你是色比差两虎年啊你很久都啊见马脚他提有个提有啊个提吃个提吃我个子年你很马都年啊你可嘎带一个他接家路大次低头时嘎带脚路是一块局地局都都流亡听马挂住很害最原路时请问不马挂一节各双路时不马破解万里瓦八火挂因为因拐带多来火路这么多马年拐带宁暖路森林转马得比拐带薄路森林转马等啊这不俗基不难森林转马得提里路时提得转马带阿哥你不念啊因为你马苦挂年卡拉山你何时年提醒送啊一次一把马哈哥你你提瓦比国差带带穷啊打得宁路拐带宁路社会主义的宁暖路几年嘛提早个提早最早完的自闭叫么年啊木可么来的复制的怎么呢有天天比个爹的忙啊今年不怕怪比个

0: 明年再半年份啊。
1: 木克哈接到天安外事故好挂住，天安出事好挂住。接下路的你自提头世界的月落，木克木来哈接到绝挂。直播数据不拿，我妈说比出租不得火哈是提出的比虎年半年啊。出租不得白十年他，那阿年推广阿白领人十五提出一码的什么话哇？出租不我努的，出卡过火妈说是他，一米一得过的高斯一直十五码一码的。你的指望嘛，最好是你出租比额提升个提升，容易嘛当啊。他火卡过，什么嘛，直播数据部生年装满我嘛，一直提示啊过。这些路指望生年装满我嘛一年啊。提了一码挂住，当月火妈说的，你嘛对对那比，师傅一万里子，每届火生年一直个嘛莫里子比，嘛万里子年啊。因为他什么嘛，直播数据一做数三不干年，一旦五挂卡台数。阿克双母阿贝斯来说韩国拉他一年提了百个娃，我弄个让妈妈用阿贝里，弄我的阿是里单独家，我念国策单元啊，说说的，一次过比提十个提示独家我的妈念，我一中老师一名啊，一百个娃。此妈妈这部手机部当月胡妈说比出租不得胡阿斯双母人密码里的四十付了婚年啊，一万年当月比什么时我来胡生年一名母名一五妈付年呢？花果家子的，你的结果子是的，大家子的，马车的白龙是一家匹马之家比富了好年。一是一年马子说，生年说，你的年五瓜普花米得带我来胡思，卡瓜得多拉罗结果子是，大家白龙是什么米瓜一甚至一多拉罗什么，罗皮瓜五万里之年，你的白瓜瓜五万里之年，也和吃瓜五万里之年了。把老卡瓜当月不年，当做上米马。那只不提德国提德国，你没离过一万里之年啊！之前过这些挂事啥？自家一直挂住挂事，一年挂没挂事，地球那边挂事白露，历史挂事我一毛挂住，错开挂挂这里之年啊！木克木来过，当初人民一毛挂住呢，提示过提示一毛万里之年。木克木来过，第三嘛错开做人万里之比，错开我们那子我妈直接比我万里之年是。我是提三瓜当自主生活，这个嘛，我老话比莫的年话。一是直播数几百年，哈里波九九啊比，多年九九啊比，提了百年啊。我那年阿里里当代项目，大白可那罗，大干年纪。一是也就嘛瓜，卡台卡嘛不得火哈斯，卡那十年木瓜，一是来是不拉子啊，比百个哇。
2: 加古是古大马吉，
3: 莫瓜瓜古大马吉，拉萨德瓜，紫林瓜。
2: 敢去的话，木里话。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千尺贵，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木师傅，
5: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子科土鸡的，记得去来拉好科土鸡的哦呀。
1: 伊那亚语初级课土鸡的，记得去来拉好科土鸡的哦呀。
0: 唔可咪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包巧克力那个的啊，记得把那个土肥哦罗来。这可个啥把课嘛？伊那个提去来，得卡路得打得给钱。昆明市卡亚莱维亚医疗保险合作对不错，卡不比错他的合约和国际阿福奥纳切达。苏奇海尼他西姆西尔将这个都不错马甲。你去那些接口他干部，那个国家我是个是对吧？我去阿哈巴巴基莫加制度。祖国格鲁比亚米米基维塔阿格拉佩哦。我好过得到的老子嘞，那哈尼。接下来，得请阿妈的忙啊，好多说来得给门这边阿老的好。身为省政府的卡老的，富家路拉来，家的家被破家提去嘞。富西莫吉莫比家阿给亲家们带一家子，得哈巴达来，可哈巴他家的，说的马可去破多给大伯父，得去过哈二七好娃娃，得去娃娃住。嘎嘎嘎嘎比别的还不表好二七分怕酒来得卡子得给母给嘎子记得你和那边那个师傅他挂死被摸摸个来国家被嘎的母婆被嘎的把来打鱼社会的其他婆的其保卫会后的到达位做过云南社会习近平做书记做过国家大大牌位的还两个国日为会后后达位去做家为多靠卡的就黑嘞，你那阿个亲家木拉维家拿出来的给为奥罗里就黑，这个里家后背多卡嘞的卡其他就来的给，个只大维家的嘞，奥斯的卡靠奥文夫嘞的给多。去哈巴的几年，你那边来自出亚的铺地的哈切维，你去人去靠，主要来手机的家为里那不巴去。你那边奥罗家小布那边的卡达的给维奥里零叉四叉云西八虎虾虾爸爸吹奥的秀，去哈巴的请你打来的请阿宁咖啡，重要的手机的价位莫莫个的请阿毛拉咖啡零那不巴去，叉云西跟马西零下去的卢吹西的个米格回来，那个是习近平总书记马拉维多克他那有嘞。来自超亚的部队的下切被俄罗斯给偷盗。第二个是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个加拿大、云南省世界莫塔阿嘎下下的都被俄罗斯压倒了，起码被扣为俄罗斯那哈尼。林业和阿嘎下下的都被世界莫被俄罗斯来倒过来，挂来是他嘎子。出家为奥罗修格为，好下班你捏他嘎度。你去人去考考，考下班不他嘎呗？昆明市卡亚莱维亚医疗保险考考得不错，考下得起得娃些哈个怕就，哈不不错考呗，得哈不要考高清啊分噶，奥克罗考得达不哟。看你考去哪呗？文沙州瓜达西阿皮西的好家伙嘎嘎提得来，阿皮伊的阿皮米瓜，阿皮西下好味的个的卡的卡路的达

来修。这里去，阿皮是一起国家科坎奇妙好个个的，卡亚福家个妈，你去人去考考，写的毛考阿皮咪，你去把考很久。等你五十拖到大队，得请阿妈的妈阿考到学来得给门给呗。期待是卡考门加巴加维加，也穿得给杜贝里考古大队。你去的写起考他个古。国家的马克奥西格西，对娃奥西阿哈娃娃基黑木嘎子度。过阿布瓜阿菊，黑哈巴的吉丁尼他，你哈考乔亚贝奥罗马提马托，得考尤贝达黑，得妻子起马贝库奥罗图多心，奥克罗乔鲁苏莫奥罗加考尤来考加贝达黑他图多达，吉丁克达黑起得妻子给加贝。第八大被敲塔及亚秀，那个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到古巴，他以黑哈巴的青年他古贝，哥伦比亚米黑贝纳夫莱纳海格尔加，中国七破贝奥洛塔双切，哥伦比亚破后加古，中国嘎嘎比佩，哥伦比亚黑哈巴的青年奥洛托多贝。你哈巴的青年米洛希维克，是希维乔尼哈写起奥加高。普博士奥洛托多菲，我的目标奥亚希哈巴的青年，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古菲，青年写尼和拉维塔加西菲，阿美利加勒伊拉的帕达希杰霍加修。他们米政府希哈巴的青年他奥洛里托多菲。那不为礼嘛，你哈可为敲他马彪，国家的毛壳，那好来礼嘛的大为他家强你多。他们其实只敲他那不为大很多嘛，去哈巴的青年，那不的政府家的把的家他那不白死，去哈巴十年，那不的为礼去给的家那不为大很多嘞，敲高家实习。亚尼维考试下次来做个节突击咖啡油，来那个突击咖啡，起码别个说那拉啡奥博尔加。奥斯多卡乔希，第一个乔希他打好打，奥斯亚高卡第个乔希，实际皮皮多卡第二的多乔希。

中华超者第一家超 TV 多次国语拉子中国老鼠比起来亚国卡以那位我多我家以利利和大师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云南扎实推进项目攻坚，我省经济职能部门和国企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省委意见，团结花开采云南全媒体宣传活动在沧源启动，昆明市城乡基本医保参保覆盖率稳定在 95% 以上，西蒙县暑期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广南南小红椒闯出富民大产业，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提升到 1.45 万亿斤，中国愿向哥伦比亚提供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将抓项目、稳投资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以项目攻坚年、九大攻坚行动为牵引，全省上下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固定资产投资实现止跌回稳。一至六月，全省产业投资占比达54.1%，连续30个月保持在50%以上。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桶率达79.01%，完成投资1949.1亿元，对全省投资支撑率超40%，发挥了稳投资稳增长的压舱石作用。连日来，我省经济职能部门和国有企业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省委11届十四全会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大家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伟大号召振奋人心。省委意见明确的4个方面、25项重点任务部署清晰，指向明确，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要求上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8月10日，团结花开采云南。2026年，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云南行”全媒体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下班坝村举行。本次活动宣传主题为“沿着总书记的足迹，重读总书记的回信，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云岭大地越开越绚烂”。即日起至8月15日，来自15家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的记者将深入沧源县、耿马县、临翔区和鹿劝县等地，宣传报道我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边境幸福村、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劝式社区建设等方面的生动实践。近日，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发布《云南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共33条，以保护第一、科学管护、合理利用、分级管理为原则，构建从资源普查、认定挂牌、日常养护、工程避让到死亡注销的全过程闭环管理制度。征求意见时间持续至9月2日。记者近日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昆明市城乡基本医保参保611.03万人，超额完成省定目标，参保覆盖率稳定在95%以上。近日，由山东省栖霞市世盟果品冷藏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红河鲁信新材料珍珠岩产业项目正式落地蒙自经开区红河综合保税区。此次落地项目顺利实现当日签约、注册、开户、打款，备案5个当天，全流程闭环办结，创下红河州招商引资落地速度新标杆。进入暑期以来，普洱市西蒙县整合非遗研学、自然观光、边境文旅等特色资源，不断丰富暑期文旅产品供给，优化游玩体验、避暑康养、非遗研学等多元游玩场景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游客奔赴纷纷这座小城，沉浸式邂逅雨林秘境，品读民族风情，感受边境活力。近两年来，临沧市凤庆县推出分类加下沉加联动三维培训模式，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车间厂房，根据农事节奏灵活开设早晚班、周末班。截至目前，已在13个乡镇布设。

0: 设38个田间课堂，累计培训1797人，合格率超过 91%。 近年来，文山州广南县深耕辣椒特色种植产业，以龙头企业引领、全程技术赋能、精准产销对接为抓手，搭建起集育苗、种植、管护、采收、销售、冷链储运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如今，小小的辣椒已闯向全国市场，成为带动当地群众稳定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2026年，全县辣椒种植规模已拓展至 20.6 万亩。国内新闻，日前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提升到的 1.45 万亿斤左右。公安部网安局8月11日公布十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十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目前，十起案件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处置。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今年7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 1778.5 万件。环比下降 0.5%， 同比下降 5.1%。 国际新闻，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日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日通报，该国8月10日发生的强震死亡人数已上升为234人。据彭博社消息，当地时间8月11日，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马里军方11日说，今年6月1日至7月31日，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据泰国政府网站11日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10日发生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后抢救无效死亡。7日，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已造成9人死亡。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连日来，全省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11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意见明确的四个方面25项重点任务部署清晰，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要求上来，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请听报道。
2: 8月8号晚，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在昆明拓东体育场开幕。开幕式上，春满云巅为主题的文体展演以多视角呈现民族团结进步、生态文明建设、对外开放等领域取得的新进展，鲜明传递出全省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坚定信心和豪情壮志。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总导演宋飞：
3: 春信、春风、春色、春潮四个篇章，整体深度融合了云南文化、滇韵特色、春城风貌，以高原特色体育、巅峰品牌标志性的方阵拉歌和影视化的视听综合艺术呈现，充分反映各行业、各领域、各民族、各战线的精神风采。
2: 玉溪体育运动学校击剑教练马思腾：
4: 意见指出，坚持把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作为一名击剑教练，我要发扬中华体育精神，努力拼搏，大力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让更多云南运动健儿登上全国全世界的领奖台。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孙我媳妇，
5: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这科图基地基地克来拉和科图基地欧亚
1: 一拿亚语错这科图基地基地克来拉和科图基地欧亚
0: 嗯科米科欧罗那科斯下斯
2: 那包车和那个答案基地包那个图为欧罗来这科个萨哈巴科嘛你拿个提克来得卡路得打得给钱昆明市卡亚勒维亚医疗保险合作的委托，卡被委托他联合国国际安抚奥纳切达。苏奇海尼他是穆西尔将这个都委托马家。你去那些接口他干部，那个国家奥西个是对娃奥西个哈娃娃给么个制度？祖国格鲁比亚米米去为他个个拉牌哦。我好过得到的老子嘞，那哈尼。接下来，得请阿妈的忙啊，好多说来得给门给别阿老的好。身为省政府的卡路的，富家路拉来，家的家被破家提去嘞。富西莫吉莫别家阿给亲家们带家子。得哈巴达来，可哈巴他家的，说的马可去破多给大伯父，得去过哈奥去好娃娃，得去娃娃住。嘎嘎嘎嘎比别得哈不表可奥去不怕住，来。得卡子得给木给个子，记得你和那边，那个首富他挂是被莫木个嘞，国家被搞得木好被搞得把嘞打鱼，社会的起得破得起保卫会好地到单位，中国与那社会习近平做书记，中国共产党大排位得还两个国是为会好好单位，和国家为多靠靠的就黑嘞。你那阿个亲家木拉维卡，那确得给为奥罗里做黑。这个里家后背，多卡来的卡其他就来的黑。个只大维卡的来，奥斯的卡壳奥文夫来的黑度。去哈巴的去呢？你那边来自出亚的铺地的哈切维，你去人去好，主要来手机的加维里那不巴去。你那边奥罗家小布那边的卡达的给维奥里零叉四叉云西八虎虾虾八八吹奥的秀，去哈巴的请你打来的请阿宁咖啡，重要来手机的价位莫莫个的请阿毛拉咖啡零那不八去，叉云西跟马西零下去的卢吹西的个米高回来，那个是习近平总书记马拉贝多克塔那有嘞。来自出亚的部地的哈切贝奥罗五个偷盗。第二个是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个加拿大，云南省世界莫塔阿嘎哈夏的都为奥罗里亚到来，起码被口为奥罗那哈尼。林业和阿嘎哈夏的都为世界莫被奥罗自来到个来，挂来是他嘎子。出家为奥罗小哥为，好下班你捏他嘎度。你去人去考下班不他嘎呗？昆明市卡亚莱维亚医疗保险考得不错，考下得起得娃些哈个怕就，哈不不错考呗，得哈不要考高清啊分噶，奥克罗考得大不哟。看你考去哪呗？文沙州瓜达西阿皮西的好家伙嘎嘎提得来，阿皮伊的阿皮米瓜，阿皮西下好味的个的卡路的大家秀。这里去阿皮西也去国家考看奇妙好个个来，卡亚福家个嘛，你去人去考考，写的嘛考阿皮米，你去挖考很久。等你五十偷到大杯。你请阿妈的忙啊，好多学来得给门给呗。期待是卡考门加巴加维加，给出来得给杜贝里考好大呗。你去那些吃好他家姑，国家的马考奥西个西，得娃奥西阿哈娃娃给黑门个制度。过阿不过阿舅，黑哈巴的记得你他，你哈考出亚贝奥罗马提马托得考有贝大黑。第七次起码别哭，我老头多心。我可罗瞧卢秀茂，我老家好有来，好家别的黑他头多大。记得去，但黑起第七次给家别，尾巴大别。

托塔吉亚秀。那个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古巴，他也去哈巴的青年人他古飞，哥伦比亚米希维纳夫雷那海格尔家，中国七破飞奥洛塔兄弟，哥伦比亚破后交古，中国嘎嘎比拍。哥伦比亚去哈巴的青年人奥洛托多飞，去哈巴的青年人米洛希维科。是十月初，你下雪去奥加狗。瀑布是奥洛托多飞，我的米飞奥亚希哈巴的七点年。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后飞，请你向你和那位谈个西飞。阿美利加勒伊拉的帕达希热火个秀。他米政府希哈巴的七点年，他奥洛里托多飞，那不为雷马尼哈科维乔塔马彪。国家的毛科那花来立马的大为他家强度，他们吃的吃吃他那不为大很多嘛。去哈巴的青年，那屋里政府家的把的家他那不白洗。去哈巴十年，那屋里为立起个的家那不为大很多嘞，吃好个实习。让你为考试下次来做个接突击个费用，来那个突击大费。起码别个说那那边有不人家。我是多卡就黑，第一家就黑，他大好大。我是一个卡，第一就黑，实际皮皮多卡，第二的多就黑。

中华超者电影阿超 DV 多次国语拉兹中国老鼠为期待亚国卡以那为我多我家以利好大师

郭大辣子。身为在政府部穷摩人也一样爱他哈下比个个比比嘎他也给你哈郭大辣子为婆嘎嘎地都没都地亚秀呢地给哈辣。你哈婆地婆地嘎里里比哦嘎他嘎嘎勒穷摩他哈下比胡比比嘎地大子。哦婆谢婆好比也一样爱他哈下比比嘎地大子。周末来呀呀呀爱和他哈下比胡比格的打字我把我一让个家给来阿婆把大比呀呀呀爱和他哈下比比格的打字都的呀里里的好里的到哪来的给钱是的家伙的呀的不里里给周比格的摸摸格周末他胡比哈下比比的卡也打的奥利呀呀呀爱他哈下比比格的都也打的奥利的给地了我那地家儿给母给阿地个门嘞，从门嘞一一一爱和他爬下比比地阿里里走出屋里，爬在地个哈啦。从门去灭怕阿婆切大家，阿家比阿爬下比把桌子比家，爬在地个一切。我去说阿家地嘞，从门他胡比个爬下比个地，从门他我地家个媳妇是他的爹嘞，爬个桌子从门去他切个一个阿古地大比比家地个一切，是不？这里马尾，这次哦，从莫塔湖边下下边个，对瓦尼黑些哈是请你家的咬，老年媳妇是他，从莫塔我的家个，我哈些请你家的咬，从莫切个爷些娃我黑爷，阿古的大比秀，西市区的马里里奥家，杜马家那马去为从莫塔湖边下下边个的阿秀，这次对哈福比奥靠黑起你福怕未来。从莫他胡比哈下比格的大家秀，你哈可的破的咖哩哩比奥嘎他嘎嘎嘎嘎比嘞，从莫他胡比哈下比比嘎嘎的格拉子，七破比嘎的拍的马拍比查尼嘞第七比阿夸，我好的叫比亚伊嘞查尼嘞第七子，你哈可的破的咖哩哩比奥嘎，从莫他胡比哈下比比嘎的胡胡嘎嘎比，我是的鱼嘎的比比的亚哩哩，这次我厉害的的黑。你起来，你吃好大的嘞！这里家的可丽丽家，福的娃娃，我嘻嘻哈娃娃就到那嘞。你哈可的不丽丽比我家，从莫他湖边哈下比比家的比他个个比。七伯，这里妈比你哈可巧去，从莫他湖边哈下比个的比，从莫他湖边哈下比个鬼婆我娃你是鬼的大。从莫他湖边哈下比个哈就为鬼婆的哈福比我可，我吃我福黑个。为了这里马比我靠黑漆靠那比冲摩塔附加比他给着比冲摩塔附加加比多对好你的多拉秀冲摩对哈对漆靠瓦嘎那个我不漆嘎秀亚亚亚爱嘎马嘎是个比嘎子的大拉切我还是亚亚亚爱嘎马嘎是个比嘎的比对漆欧马比的马嘎靠多少来对给门的比较靠少给秀这里马比那年那个比坡对起我马比的马阿婆都是来得给门给比较好说个笑七伯他的家家家老婆来就要七婆跟个那比坡可惜我哈对起我娃娃这个笑爷爷爷爷对起阿娃谢嘻嘻哈个黑死个马个牌这里马比就只小小时期的马高子英小你七婆马当然呢爷爷爷爷他是个马个比较落做马个做笑爷爷爷爱他是个马个把做马比那比哈他个子的切爷爷爷爱他是个马个陪比里马如个把我把你黑死切过个做我把我一我把我个个家给来阿克陪把大比爷爷爷爱和他个哈个个比比嘎嘎子的打拉切生命整体的鱼嘎的莫门个的请阿嘎的个家打呢谢可比我家接来我把我一个个家给了阿克陪伴大比亚也和了阿克哈克就比亚也亚也和他亚哈亚个比比嘎的给他啦他的亚尼亚哈夏和就地就比他尼了自来地了亚哈亚嘎如果是个那还个马夫子比亚提普里里西拉姆拉子我可不打拉黑拉子比亚亚破比嘎亚亚的给他啦这里马尾亚亚亚爱和他哈下比比嘎的比他亚尼亚瓜巴都到夜第一口哈黑起尼亚七婆比嘎嘎的大比额头住着第一晚阿黑亚帕作秀下着改刀吹色起的马尼利嘎七里鱼嘎的巴作秀

七百这里妈咪呀呀呀爱喝茶大哥家哥嘎地嘎门比比儿童福利机构嘎地哥你七嘎哈尔妈陪西比戳塔哈下嘎嘎比哥地哈谢吉地嘎下次改到的家哈尔妈陪西比戳塔嘎哈嘎嘎比比嘎地哥故作渣地起来妈七嘎地嘎秀

0: 小米马币不要看那哈呀。马里小米不。
1: 我叫黑暗黑的，你吃来立刻干么看那位我也搞没？人家哥，俺那个不加位立刻干么看拍马哈啦？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也领书我叫么人啊
0: 怪事物
1: 听事物
2: 我不敢说你是多么阿姨说的叫么人啊
3: 天门的天门的吗你说是一人的背你说我那老公说求拍手的背阿姨说画画我念你说我都是家说阿听啊阿姨念你说我都是家人啊这的话我能加入一起妈咪念听明啊做人啊这年天下过去穿阿塔有那观念一米母咪嘛来是母姐不理做人啊有些话父子的米一对比为人家老师第一米的高吗

大约该不明一手不念所谓你被发落时妈咪妈的日记上说话里怎样啊思维体力与那木瓜湖来湖北落时加黑这瓜妈咪加巴罗马年参与木瓜一直都给我昆明时路比加比瓜南普不瓜里手马年加福瓜古次瓦夫马次走的瓜西某些观念他都他他就一米妈啊可以这里娘瓜那木瓜年拉着一米八瓜比我是木瓜妈偷偷把写不不杀落时一米提示落一瓜你都你三次苦瓜吃它有鬼观念在乌鲁乌一匹拉马天门里头我安塞只该来该只原理自动啊这个年各类北亚木瓜木罗伊马德做几瓦九龙马瓜都加落实一动阿比边啊阿姆年妈咪马德日子木木那都嘎嘞那是呗这年年是我华我苦海女一米一都苦忙啊所谓是这副年一米木米一级例子不都铺了落实马年富个这个一米啊科技呢目前不利芝麻瓜一级算是一年一米木米一匹拉子路口拿了五十一米过十万里公墓瓦里子提升提扎过提扎观念都举嘛算哈这是三十四目前不利子马俄罗罗不都落十万年今那一次来时一级零年哇提阿瓜就穷阿塔提升阿级观念一米木米瓜不都跟嘛提都共哈历次过三排马次走离今晚年提升阿吉瓜富多洛什马瓜里提阿富瓜里次富马次塞格瓦里斯一米木米富多洛什马瓜塞瓦达马努里瓦老师北马国天女三女马塔布有时普自个米一德比鬼人阿洛什基野米德瓜马大约嘎布米四五年身为磁铁乐磁华阿吉大洛子的瓜耍格洛什中国云南身为年都是几喜几品尼中国古萨达德都格洛什提哈林瓦古西格子的瓜阿克普尼加阿洛什妈咪东尼迪迪扎福斯与那木瓜一米木米一十一匹拉子路被哈洛什妈咪妈的一级扎出来喝歌阿吉苏尼提里边啊都加双奶比一米木米妈作为你耍大马瓜走的子此次福斯一米木米下的洛什妈一级瓜一级的子一十海尼瓜一米木米鹅来瓦里再比一米木米一十一匹拉子动啊老鼠北你阿自虐塔思维体力与那木瓜胡来胡你都尼你是巧克苏亚比此地在瓜都是百分米一的与那瓜吉尼加和吉瓜妈咪加马路是一米马年李山石蔡月贤八虎香霞巴巴卡瓜一直都给我你要吃你瓜就吃我人塔苏亚地在都是不米一的吃我妈比此地在都是不米一的瓜妈都是不四不年蔡月贤跟妈贤李想缺比卢缺贤白路什么瓜一朵丝有色瓜都自己洗几瓶的白给拉路什么的阿里吃我的娘那么可就萨卡大概是确定一出白露是一米木米嘛阿里一匹拉马的加猫瓦里子懂啊那是被天津三人塔云南是室内室里的广米德比云南是年黑比都比较比瓜一米木米一路什么的米德年我带来回事云南是瓜阿尼斯子的不露是一次得懂吗没法给我今晚年出去的阿芝麻瓜一米九一里拉娘头五天麻瓜年主要是了解的卡路刷阿里瓜是一米木米一麻瓜提白露是瓜就一米瓜十百六十瓜年提提在瓜瓜是瓦里子露水一直得瓦里子娘九一花露水一直提八年不怕女女瓜吃得中啊老师北女多年女士巧克求哈哈提瓜吃塔后面时路比加比瓜那些部分不是八年求哈提次提没有马次走的瓜提八年森林的大露水一米嘛还是一匹拉斯提八瓜大瓦里子八年亚夫瓜不吃瓦夫马次走啊老师北他自己来他不富安时西某前年阿尼德古尼哈德苏嘎木在路的带球嘎木可木来瓜嘎就特别露时的瓦库尼查子瓜嘎就能就特别露时一米八一级的子娘查子瓜 KBS 固定修嘎德古森林里比带苏嘎别露时嘎就一米八瓜年阿可以级的瓜天母国天母瓜就拉马嘎拉苏年天使路比瓜嘎拉斯室内十米瓜嘎嘎从时森林里比带苏嘎比木可木来一米一三八的你嘎拉年啊老师北天女三个马塔布北下州关那些观念一对一体是直路时拉着一米马以及李子娘天马观念拉着湿拉着灯瓜石虾乌接下的你公哈边路时一米马弟弟在瓜一瓜李子娘阿们拉着天马年提鬼阿哥去吃五瓜李子五十五瓜马都是八仙布会不会下瓜李子阿比凑考欧尼拉着路时马瓜五十路时一米提示罗一瓜你都你你是九个塔提前阿吉观念拉着灯哈根马你吃猛追马吃走的瓜那是被丁丁三丁塔被爬楼时阿们还什么一米擦擦一匹拉子楼正好花我阿哥还能刷楼时头妈瓜提了一百分啊你都你三次苦瓜吃塔提过阿吉瓜年咋乌楼乌一匹拉子吗提莫里都我阿谁知该来个吉原理子懂啊

0: 老师辈广播牙和就在广民的年牙齿电人堂把些之前都是在花米楼时日中吃就下给我日中第一次军马关就加我年最美一周年提示古提示关闭把些之前阿罗是一种嘛加我的知识在地马关闭负责市长花我的娘阿们日中第一次军马在都吃阿罗时最美一周的年日刚一直一里求求下体里我那时候回家母国的多没见不理子妈的我打两回米的瓜都是白佛说他一年你儿子顶着他提了白风啊哥伦比亚母瓜年听了这他母大马路里天马瓜比拉出阿克母里拿到脸比或者是咋阿克皮里哇这个年地马的阿克尼苦年啊哥伦比亚说就觉得马球球有个年意外的在我阿里巴拉国里一家懂啊那时候哥伦比亚只怕米的年你儿子顶着他提了白风啊趁着他故事没过我们打马都立马挂鼻年拉出没的事吗你还是利用就要立马鼻边啊那时候泰国政府年你还是听着他提的白风啊拉出五在我打楼时带着头马年马个西瓜提过二九个年拉出五来胡楼时马一个楼马的抢牛瓦里子听了这他泰国门关年拉出五楼时十五按棉花多多里那五里父母都学投诉的关年拉出五楼时十五女人三花多多里斯帕米一说的年拉出瓜比不是格瓦拿到历史母里说啊可免啊比本啊那说被你要自定的他与那时母塞都塞刷家米的年提了一本啊母姐是三年嘛瓜母塞明显你想我妈不读有时瓜哈子妈年勾面马里瓜哈子自己妈个来世都里接塞绿塞自来胡斯母哈里妈咪啊可是提母母瓜年母哈大妈里行啊提母提母瓜家妈里说是一人在背李松武拿了歌手求白去了呗听完年提提话我能加入李松武的时髦就要说年阿金啊阿吉松尼你妈是生到了个老妈的阿克夏木娃有阿木提话他在楼子嘎嘞
1: 一是松苏
2: 从事瓦来湖
3: 一是海瓜门姐姐洗几皮白克搜嘎嘞
0: 女东尼吃沙果吃女孩能吃沙女塔松苏几洗几皮年中央是木一米带四木瓜嘴子的瓜提了一边啊哈密之里阿姐马着年咋马门阿姐爵士哈密之年咋不下马哇米五马的瓦库斯咋下瓦楼时算五马的下瓦子年十八年一几年是木一米瓜嘴都阿姐一米爵里支持有年是木一米瓜阿姐嘴都马下马楼提木古提木瓜年一五他下楼时马的嘴年时提马的有年擦擦下楼瓦里支持啊一节亚塞这都一瓦里子马里马次哈密瓜地都阿姐一米个小瓦里子吃啊十亩一米瓜阿姐地都卷里子吃一次一把哈密一水算阿吃门哈里面他个咋无小瓦达提库马就咋无阿面小瓦达路时哈密小瓦子吃啊比边啊
4: 可努尼努抓死你
1: 比利和你对母娃
4: 那那萨马里苏母
3: 错就是你抓岗啊我还不你抓岗啊
5: 第五个第五个点嘛你是你我去白布啊几数花花点咯我念了啥人啊哎这点嘛念过啊几数点什么嘛这不是几步这些你嘛过比错嘎错米我念了什么比个四十三头个路妈咪嘛就嘛更啊云南生理三十参与些我可不能错嘎过什么嘛这不是几次用嘛年你次日海你十次一次恐怕他不嘛你年比错嘎过大致不是几一个第四个第四第五个第五嘛你年比三度个四当你你努你恐怕过卡拉是八岁不提到一度过罗拉罗哇你都嘛一片那哇参与些瓜这不是几不带给你与那瓜一米莫米一毛瓦故事你都嘛过个哇你都你你是提口他怎么嘛这不是几次用嘛你做书记洗几笔带头来说不告诉你卡老师八岁不上午的话里第二次就是从九五八股话里第四第八国产带的出年看就看过我自不拉斯米一级的怎么比个都你暗地就令我别骂不骂给我我提过你哈赐给你他做书记洗几笔年与那些卡老师你管事的年嘛参与些不可不来错看过怎么嘛这不手机不得突然说韩国老娃这么过比因为我的梦见那是胡妈娃的子年看就看光八岁不得胡哈斯路比亚嘛年看走到这里子促使他来胡胡来胡妈的不这里子闺蜜那么的不这里子比没有老娃我能吃我不爱

嘛，因为这部手机一做出呢，阿舍不多做手机洗机皮带图来说不白他，一起嘛呢，项目尼嘛不多哈。我那年国产的单阿得双门啊，第八年次末嘛，这部手机部因为你家忙啊，库巴关不多，因为木克木来关注阿嘛参与些嘛呢，怪题嘛只怪别的，看那是阿第年面嘛写的忙啊。一是中国的个大波，看那是八三八年因为木屋做就嘛哈个。给多日比社会主义从用马国里，给多日比一度恐怕很多了哇。但此很多制度的蚂蚁个大波，从苏秦习近平的零六年恐怕过，看来是八三八年从下至双国论话的事。怪天马之国八三提出日比，怕做做波罗从用海尼马国里，你托提托提托都恐怕很多了哇。哎，我实行比马年事，明天阿个就比上啊。你的天马瓜没哈在的，明天就到他我的年个九年啊。阿们年看就看瓜，从新提醒嘛就过年，我本身就想过啊。在都嘛说，瓜都嘛说，我能从某的呢，讲那么照顾啊。胡拉都天面提笔装嘛呢，因为独立都讲嘛笨啊。巴老乡帕拉卡瓜，因为这部书记一做书，三么概念，直接接着笔提了百年啊。你妈姑瓜说个提个面装啊。大代表个人生啊，对不对？什么嘛？这部书记次用嘛年国最来回格式，总书记习近平的卡拉什年目过一大马蹄里不拿年嘛。你的卡拉什八三部当代双目人转号码突然收提就不格式你哈过个哇。听嘛，国比总书记习近平呢突然说哪个拉斯提里边啊？侬啊，这里次么嘛？这部书记啊？一家马达波木克木来年木瓜一米一年初九年四木克木来布拉塔斯尼木克木来瓦兹兹达罗一起生你提马哪个生阿比百年啊阿尼是你他在我楼马阿面的双我马达咱马波杜马波塔我那年过台瓜吉斯过切就欢年啊阿文年初卡瓜直播手机一个干年一个罗是不怕不提军马哪一块军侠全民副相信你在我论我妈提最过一不要去说我的字眼啊卡古马瓜嘎可都说一届都说了什么的马代哈斯你虎年这部书记怕一度他粗卡粗米瓜把谁不得火哈斯结果下一块局定你是设备差两虎年啊你很久都啊见马叫他提有个提有啊个提吃个提吃我个是你你很忙都见啊你可嘎得一个他接下路的次低头时嘎得原路是一块局的局都都留啊天马挂住天海最远路时请问不马挂一节各双路时不马破解万里哇八火挂因为因拐带多两火路这么多马年拐带宁暖路森林转马得比拐带薄路森林转马等啊这不速记不拿森林转马得天林路时提的转马得阿哥你不念啊因为你马苦挂念看了山里何时年提醒送啊一次一把马哈哥你年提瓦比国差带带穷啊打得宁路拐带宁路社会主义的宁暖路几年嘛提早个提早最早完的自闭叫么年啊木可么来的复制的怎么呢有天天比个爹的忙啊今么年不怕怪比个明年的不年忙啊木可哈接多天安瓦斯顾好瓜住天安处斯好瓜吃接下路的你自提头时该的原路木可么来哈接多绝瓜只不速记不呢我妈速比出租不得火哈斯提出的比复年不年啊错字不得白是你他那按年推广啊白领你是不提决议嘛的什么话哇错字不我那点错卡过胡马苏斯他一米一的瓜里嘎斯一直是不满意嘛的你的指望嘛最好是你错字比额提示个提示用意嘛的啊他胡卡过什么嘛这不速记不森林转忙我嘛一直提示的瓜这些路指望森林转忙我嘛一年啊提了一马挂住当月胡马苏店你马对对那比师父以往的次每届活生年一直给妈妈的次比妈妈的次年了因为他次妈妈这部书记一做事三不干年一旦无关卡台书阿克双母阿贝斯来说韩国老他一年提了百个王我能够让妈妈用阿贝利能我的阿什里他都讲我念国策单元啊双书店一次过比提示个提示都讲我的妈年我一九六十一名啊一百个王此么嘛这部书记部当月胡马苏比从此不得胡阿斯双母人密码里的四十复来回年啊一晚年当月比什么苏我来胡斯尼以米目米应我妈复年里换国家子的里里接过自死的大家子的

马车头百弄五十，一家皮马直接被富来活年。一是印尼马子说，森尼说，这里年乌瓜普花米得得瓦来活死，卡瓜得多拉罗结果就是大家百弄五十什么米瓜，一甚至一多拉罗什么，罗皮瓜五瓦里子年，这里白瓜瓜五瓦里子年，也和吃瓜五瓦里子年了。巴老卡瓜当月不年，当祖上米马，那只不提德国提德瓜，一没里瓜一瓦里子年了。之前过之前过十三，这个一次过。

0: 木克木奈国当族人民伊玛国主人提示国提示伊玛瓦里斯年木克木奈国第二三马初卡族人瓦里斯比初卡恩纳子母马日节兵瓦里斯年斯我是提萨国当族族先瓦日国马瓦拉瓦兵木里年瓦因是直播数几不年哈利布九九阿比多年九九阿比提的百年啊我那年阿里里当代项目大白克纳罗大干年级一时也就马瓜卡泰卡马不得火哈斯卡拉是年木瓜一时来是布拉兹啊比白格瓦
1: 加古西古达马吉
2: 莫瓜瓜古达马吉拉萨德瓜兹尼瓦嘎奇德瓜穆里瓦